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8: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下面的时间我们带您来了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张莹。张莹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较大，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五一假期小型客车减免时段是从5月1日0时开始，至5月5日24时结束，共计5天。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免费车型为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时间段建议合理规划您的行车路线，错峰出行。若在您结束的时间未抵达目的地，可选择就近的出口下高速，再重新上高速，避免全程计费。五一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幅增加，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1: 好，谢谢张莹为我们带来目前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3: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7: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8: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3: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4: 锁定925交通广播，
3: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27章，接连的败退。虽然把范增赶跑了，然而刘邦还是守不住荥阳，继续猛攻荥阳。这时陈平又献一计，说我看情况太紧急了，可以采用蒙哄楚军的办法，让人假扮汉王，汉王可趁机跑出去。大将纪信马上说，臣愿意假扮汉王。刘邦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凄然地看了看纪信，大有不忍心之意。纪信说，汉王别犹豫了，现在能保住汉王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汉王点头表示应允。这天半夜，陈平让纪信组织了2000多名女子出荥阳东门，楚军见了顿时大乱，都来争抢这些女子。纪信假扮汉王刘邦随后出来了，表示要投降。楚军人人心里都很激动，以为战争彻底结束了，自己完全胜利了。他们摇着旗，呐喊着围拢过来看刘邦。然而刘邦已经有几十个人保护着，偷偷从西门跑了。项羽也很得意，想着这次是真正把刘邦给打败了。可是带刘邦的车仗过来，才知道上当了。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叫说，刘邦呢？刘邦呢？纪信坐在里面，很是坦然，说刘邦早已从西门走了。项羽大怒，立刻下令，快把这个假刘邦给我点火烧死，烧死他。此时荥阳城内真的万分混乱，刘邦留下守城的周苛和聪公私下商量说，这魏豹已经平乱五次了，很难说他不是趁此混乱之机再行叛乱，那对我们是更不利呀。周苛说，那就干脆先

人把他一刀宰了算了。于是马上下令先杀了魏豹。刘邦从荥阳城里逃出来，经由城高一路跑到关中，在关中稍微休整后，实在不甘，就又率领军队想出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给死难的兄弟们报血仇。然而他属下一个很不知名的谋士袁生却拦住了他。袁生说，汉王，我觉得您此次出征太过于急躁，经常意气用事，不利于用兵。现在楚汉与荥阳相持几年，我们的军队已经非常困乏了，您若再出兵武关，那项羽肯定会率兵南下，莫如您把墙垒得高一些，把沟挖得深一些，做好防御，使双方都停歇一下，可让韩信对赵地进行安抚，向东连接燕地和齐地，然后您再去荥阳。如此楚军需要防备许多地方，可以让他们兵力疏散，我们能够得以休整，肯定能把楚军打败。刘邦便按袁生说的去做，经过武关，出兵晚夜之间跟情部所率的军队会合。项羽获悉刘邦到了宛县，果然率兵出打，然而刘邦就是不出来和他交战，只是坚守。这里再回头说一下，已经依附刘邦的彭越，因为刘邦在彭城大战中兵败逃亡，也让彭越遭到了重创，使他丢掉了所有占领的城池。无奈之下，他带着他的兵将独立向北去，先在黄河边屯兵。在刘邦和项羽与荥阳对峙的时候，他便运用游击战术，找机会袭击了项羽的军队，截获他们的粮草，来减轻刘邦方面的压力。此时当彭越听说刘邦败退到宛县，和项羽对峙于邺的时候，便偷偷地撤回睢水，把楚军占领的夏培拿下了，并将夏培的守将薛公杀死了。正集中精力进攻宛县，准备捉拿刘邦的项羽报信，这个彭越真是可杀呀，竟敢偷袭孤王的夏培。夏培紧挨着刘邦的基地，项羽不可能不着急，他这里还没捉住刘邦，却有人在后边端了他的老窝。项羽顾不上攻宛县捉拿刘邦了，忙让聪公守护荥阳，他亲自带领大军去灭彭越，想把彭越拿住碎尸万段。然而那聪公不怎么会打仗，待项羽大军一走，刘邦就夺回了荥阳。那彭越是个很有心的人，见项羽领军来打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打不过项羽，他不敢硬拼，急忙退走。他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项羽打彭越没打着，回头却见聪公被刘邦灭了，气得他暴跳如雷。素来强大的他这时被弄得顾这头顾不得那头，于是项羽又回过头来打刘邦夺荥阳。项羽打破荥阳城找不到刘邦，却活捉了守将周苛，他高坐在大堂之上，传令将周苛带上来。周苛被五花大绑带上堂来，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项羽本是英雄，也最喜欢这样的人，不禁生出怜惜之情，想收他为己用。他上下打量周苛说道，周将军，今日被俘，若你跟了本王，本王将会封您为上将军，食邑三万户。谁知周苛毫不领情，只见他冷冷一笑说道，你根本打不过汉王，汉王才是万民之主，你还是快快投降汉王吧，免得以后做了汉王的俘虏被世人耻笑。项羽大怒，即刻下令架锅烹杀周苛。这一战项羽不仅烹杀了周苛，还杀死了守城的聪公，把韩王信也给俘虏了，然后西进包围了被汉军夺去的城高。

0: 第28章，被动变主动。汉王刘邦偷偷和腾公夏侯婴逃出城高，只跑到修武才缓过一口气来。此地已经离韩信的大营很近了，然而此时人困马乏，便在此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去了韩信大营，此时军营里韩信和张耳还在睡觉。值班站岗的军校问刘邦：
1: 站住，干什么的？
0: 刘邦说：汉王使者到了，因紧急军务赶了一夜，还不快快开门。军校见真是自己人，便说：大人稍等，待我进去禀告将军。汉王说：
1: 你赶紧把门打开，不用禀报了，耽误了时间，砍你脑袋。
0: 军校见如此，便马上开了大门，让刘邦和腾公驾车进去。刘邦进大营之后，不由分说将韩信兵符令箭全夺了过去，立即召集众将听令。韩信等大惊，慌忙来到大营见刘邦。韩信还未站定，刘邦就对他说：今拜你为丞相，赶紧整队人马南下攻齐国。转头又对张耳说：你可守诏？二人得令而去。再说此时的城高，汉王刘邦跑了，手下将士群龙无首，一盘散沙，面对强敌项羽，一时也难以聚合，无法再战，各自逃命。这样项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城高，然后再整军西进，想直捣刘邦的老巢。然而项羽带人马刚打到巩县，遇到了劲敌，挡住了去路，难以再前进。刘邦接连败退，被赶得无处藏身，这次也是急了，便率领韩信剩下的军队来到了小修武。他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然而这样意气用事当然是不利于整个战局的，于是便有手下人出来说话了。此人是他的随从郑忠。郑忠说：汉王，打仗不是赌气，千万不可以过河呀。臣以为您不如派兵去助彭越将军，断了楚军之粮道，待项羽再次回军的时候，我们可以进攻荥阳。刘邦正头脑发热，经郑忠这么一说方才清醒过来，仔细分析一下，郑忠的话还真有道理，禁不住夸赞道：此计甚好啊，多亏你提醒。于是刘邦就不再过河，高垒深堑，不与楚军作战，和彭越相互配合着夺了楚军淮阳和外黄等17座城池，位于今河南南部的17个县全被他们占领了。因此项羽的粮道被掐断，他们抢夺或烧毁项羽囤积起来的粮草，等楚军回军来挑战，他们就跑，或者不予应战，与彭越率领的游击军互为犄角，相互配合，让楚军无可奈何。项羽看着不行，一定临行，他吩咐大司马曹咎说：曹司马，在孤王去后一定要谨守城高，若刘邦来不可与战，只要阻住他不能东进，就是大功一件。15日之内我一定会灭了彭越，回军城高。曹咎得令说道：大王放心，臣定当谨慎。项羽严密部署，下决心一定要拿下彭越。彭越损失了些人马，然而还是跑掉了。项羽追他到陈留，追他到外黄，追他到淮阳，然而始终拿他不住。项羽不敢耗费时间太久，心里担心成高，只好回军。但是待项羽带兵走了之后，彭越军依旧原样。彭越的打法让项羽很

很是懊恼急躁，于是又引军去找彭越，彭越照样败走，弄得项羽的军队很是疲累。项羽本人也是这样，而在这次出兵打彭越的时候，项羽吩咐曹咎守城高。项羽器重他是因为他曾是监狱官，对项羽的叔叔项梁有恩。然而在项羽走了之后，刘邦便领军来战，曹咎听项羽的话只是不战，刘邦就在城下命令士兵大声地对城上进行辱骂，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话。曹咎听着实在不舒服，但是不敢出战。汉军在城下骂了四五日，这曹咎实在忍受不住，终于爆发了，大骂道：这个泼皮刘邦真不是东西，为什么如此嚣张？我们项王在此，总是被项王打得藏都没处藏，看来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我就出去和他一战，看他怎样。曹咎盛怒之下，有人劝他也是无济于事。然而在他领兵出城刚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刘邦就赶来一阵大杀大砍，将他打得丢盔卸甲，狼狈大败。等曹咎残兵败将冲出来一清点人数，他就懵了，怎么向项王交代？无奈的他泪如雨下，悔不该当初啊，于是心一横就拔剑抹了脖子，属下拦也拦不住。这样城内只剩下钟离昧一个人在坚守，别的地方尽数失守。再说项羽此时他正攻打汉军所占的外黄，汉军很是顽强，双方都损失惨重。这让项羽很气恼，想想自己和刘邦的汉军作战，表面上总是自己胜利，可是隐约感觉一直被刘邦牵着鼻子走，仗是越打越被动，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因此也就越打越来气。待他将外黄城池打下来后，便下令大开杀戒，将15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集中起来要活埋。然而却有个10来岁的孩子不怕死，这个小孩聪明伶俐又很有胆量，便去见项羽。见了项羽之后，他对项羽说：项王，我有话对您说。项羽见是个小孩，便说道：你有何话要说？小孩说：我们这里的百姓原本就是您项王的百姓，只因为彭越打得太紧才顺了彭越，其实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您来，为什么您来到这里就把这里的青壮男子全部坑杀了呢？项王，坑杀了他们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将这些人坑杀了，那么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就不会有一个人归顺，他们必然誓死抵抗。项王，项王要是将他们全给放了，其他地方也会有感于项王您的恩德，不战而降的。小孩子年龄不大，但说出来的话却句句在理，使项王恍然大悟，是啊，险些铸成大错。于是当即下令将抓来的人全部放了，并重赏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说的话也真是准确，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的首领见项羽如此，果然一个个不战而降，全部归顺了项羽。项羽得了这些地盘之后，又整军重新向刘邦军杀来。刘邦军不怕曹咎，却害怕项羽，见项羽回军杀来，赶紧撤出了城高，这样项羽又夺回了城高。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原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共舞一，精彩不打烊。
1: 哭过却无法圆满迁就。
2: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8:3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啊，书香哈尔滨有声书联播《刘邦传》的第13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收听第14集，在8:34，我们为听众朋友来提示一下目前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道大耿家方向 K59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大高速卧里屯道大耿家方向 K592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 K401+832到 K507+18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预计施工时间2026年5月6号到2026年5月30号啊，这是提前的一个提示啊，提前的一个出行提示。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 K401+832到 K507+18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计划施工时间是从2026年5月6号到2026年5月30号啊，这是一个提前的提示。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收听有声书联播，为您播放的是书香哈尔滨刘邦传的第14集。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29章，击杀利基。如果硬碰硬的话，刘邦当然是不敌项羽的。楚汉在此连年对抗拼杀，使这一带民不聊生，残破不堪。两军对垒，精神高度紧张，也使双方非常疲惫。特别是汉王刘邦，总是被追着打，更感觉疲累，因此就对部下说：“吾王想放弃城高以东，把我们的军队撤到西边巩县和洛阳一带如何？”众将士听了都议论纷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大谋士利益基说话了：“汉王，敖仓还有不少粮草，项羽军队将荥阳夺了去，不坚守敖仓，却领着大军东下，仅剩一小部分的士兵把守城高，这真是进攻那里最好的机会，为何不趁此良机攻下他们，反而要撤退呢？如今两军相持已经很长时间了，胜负还很难预料，山河动荡，人心不稳，人们不知道到底依附谁才是正确的。汉王您还是打消撤军的念头，攻占荥阳，夺取敖仓吧，然后堵塞军事要地城高，掐断太行山的路径，据守匪虎口，防守白马津，在诸侯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雄姿，如此一来，天下的人民就知道应该依附谁了。刘邦听了心悦诚服，于是不再有撤军之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顺利拿下敖仓之事。利益基说：“臣愿出使齐国，

如今我们已经平定了燕国和赵国，只剩下齐国。齐国的田氏军力比较强大，南边有大海、泰山、黄河、济水可以凭借，又和项羽的军队接近。齐国人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纵然是汉王派遣几万人马去平定他们，恐怕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拿下。因此我请求汉王派我出使齐国，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归顺汉王，成为我们东部的藩属。若能如此，刘邦当然高兴了，便说：如此甚好，先生如真能说服齐国归汉，那真是大功一件。于是就立即派利益姬去说服齐国。再说那齐国，原先的时候，项王为了救援彭城，将大军从齐国撤了出来，向南开去。田横便趁此机会把项羽立的齐王田甲给废了。田甲跑到了楚军那里，但还是被杀了。如此田横便将三齐之地给平定了，然后立自己的侄儿，也就是田荣的儿子田广来当这个齐王，他自己做齐相，国家大小事务都被他把持着。现在立即来到齐国，便去见齐王。他一见齐王便劈头说道：大王晓得天下将来要归于谁吗？齐王田广听了一惊，瞪大了眼睛说：不晓得天下将要归属于谁。立即坚定地说：归于汉王刘邦。田广说：如何这样说？为什么要归于汉王呢？李吉说：众所周知，是汉王先入的秦都咸阳城，应为关中王。然而项羽不履行约定，将汉王封到了汉中，当了汉王。而项羽又将义帝杀害了，汉王大痛，发动蜀地和汉中兵勇为义帝报仇，平定了三秦之地。之后又出关向东，凝聚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攻占城池之后，又对将士们进行分封，取得了财物便分给下边的士兵，上下同甘共苦，四方豪杰都愿意追随。而项羽呢，他薄情寡义，总是重用自己的人，将士们有了功劳不封赏，有了罪过他却不会忘记，致使人心尽散，众叛亲离，贤能之人都不愿意接近他。因此这个天下必将归于汉王刘邦。早在利益姬来到齐国之前，齐王听闻韩信要带领军队向他们的国家进攻，就命华无痛送了封信给韩信，说汉王已经派利益姬来说和。然而韩信得了齐国使者的信后，心里很不自在。其实在他带领军队还没有到平原县的时候，便已经获悉齐国被利益姬说服之事，想下令不再往前走。这个时候行军参谋蒯通说话了：将军，我看不可停止进军。韩信不明白，问道：这是为何？蒯通说：利益姬不过是一个儒生而已，他仅用他如簧的巧舌就将齐国70多座城池说服归了汉，而将军几万人马用1年多的时间才打下了赵国50多座城池，将军整日在战场上拼杀，难道还不及一个能说会道的儒生吗？韩信听了，正中他的心事，便下令自己的军队继续前进，渡过黄河。其实此时的韩信没有猜测到这个蒯通的心思，他也是个儒商，不过是嫉妒他人之能而已。韩信于公元前203年突然对齐国立下的守军发动攻击，将原本没有防备的立下守军杀得昏头转向，死伤无数，剩下的纷纷逃散。
韩信指挥自己的军队

一直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见状，以为上了李姬的当，任李姬嘴上功夫再厉害也不听他的了，他牙关咬碎，大骂李姬，并下令来呀，快快架起锅来，把这个臭儒生给我烹了。可怜的李姬有嘴难以辩驳，他不恨烹自己的齐王，却大骂韩信坑害自己。然而骂什么都晚了，他被一群武士架了起来，扔到了烧开的水中，哪里还能活命？齐王烹杀完李姬，就赶紧想着如何抵挡韩信大军，然而如何能挡得住，于是只好逃亡。齐王带领他的部下和一些士兵向东逃到了高密，然后连忙遣人去楚军大营请求援助，齐相田横逃到了鄱阳，首相田光逃到了城阳，也就是现在山东的莒县，田忌带着他的军队跑到了胶东驻军。韩信将临淄平定之后，就率军向东追击齐王，项羽命龙聚带领20万大军去救齐王，在高密和齐王的人马会合。齐王见到楚军心里稍安，这时楚军参谋给龙聚出了个主意，汉军远斗穷战，风头不可挡，我们可避其锋芒，坚壁清野，请齐王派人去招降他们丢下的城池。齐国人晓得齐王还活着，又有我们来相救，他们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远征2000里客居于此，齐国人又反对他们，必然难以立足，不用再战，他们就会向我们投降的。这原是个好主意，然而龙聚说，本将军很了解韩信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战胜他，他原先在家的时候靠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太来养活，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胆小怕事，受胯下之辱，根本就不用害怕他，我现在领着20万人马来救援齐国，他一定会害怕的发抖，不战就会投降的，我没有取得过多大的战功，如今必然能够将他打败，得到齐国一半的江山。11月，韩信的军队和齐楚联军沿渭水，也就是渭河，拉开了阵势。韩信让自己的军队预备了10000多袋装满沙子的布袋子，在一天夜里偷偷将渭河上游的水给堵塞了，之后带领自己的军队半渡渭河，装出打不过的样子败了回来。龙聚一看大喜，我说韩信就是个草包吧，你们看怎样，他害怕了。说完这句话，龙聚就命令他的军队追击，杀他个片甲不留。楚军一齐呐喊着追了上去，扑通扑通下了水，当即命令属下将堵塞上游水的布袋全部搬开。此时上游的水顺流而下，楚军大部分都不能过河，还被大水冲走了一部分，渡过河的那一部分在韩信大军一阵掩杀下尽数被杀，龙聚也在这场战斗中丧了命。河对岸的齐军一看不好，赶紧做鸟兽散，就连齐王田广也跑了。韩信一鼓作气追去，一直追到阳城，将齐王田广活捉了。部将灌婴对齐国首相田光进行追击，直追到鄱阳。田横得知齐王已经被汉军所杀，便自立为齐王，带领着自己的军队与灌婴在营下交战，结果被灌婴杀得大败，田横逃跑，他到了梁地，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了彭越。彭越收留了他，在千乘灌婴追到了齐国的将军田西，将其斩杀。曹参在胶东追上了齐国的将军田忌，也将其杀死。之后韩信带着他的军队很快将齐国全部

第三十章，项羽拉韩信。韩信平定齐国之后，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武力还是胜过李绩的嘴皮子。这时候，蒯通说话了：“将军，您南征北战，被汉王打下这么大的城池，立下这么多的功劳，如今又平定了整个齐国。”为什么不奏请汉王封将军为齐王呢？韩信自忖自己有资历当这个齐王，他说，如此请奏会让汉王怀疑我贪图权力，如何是好呢？蒯通说，如今齐国灭了，没有了齐王，可齐国总需要有人来管理吧。韩信点点头说，是，参军有何好的计策？蒯通说，将军可先奏请汉王封将军为假齐王，代为管理齐地，这样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以后将军在当真正的齐王，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韩信大喜，马上写奏刘邦，已经听说了李绩被杀的事情，心中正对韩信不满，不见韩信派的人到了，要求封韩信为假王。刘邦气得浑身大战，大骂道，我被困于此处，此刻盼望着你带兵来救我，现在你不思来救我，却想要我封你做假王。刘邦身边的张良和陈平忙把刘邦拉到一边说，汉王，此时我军局势不利，若不封他为王，他必心生不满，弄不好还会起反心。刘邦一听紧张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忙问道，那你们看应当如何处理此件事啊？张良说，不如就封他做个真王，好好安抚他，让他守卫齐国。刘邦一听就明白了，回头就继续骂信使道，英雄平定诸侯，为什么要我封他个假王呢？当个假王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个真王。信使本来心里紧张，这么一来就欢喜了，忙道，是是是，汉王说的极是。刘邦当即命令张良持印去齐地册封韩信，韩信大喜，大宴张良。张良趁机说，现在汉王被困，齐国应该马上发兵去救汉王。韩信自然应允，立即发兵南下与楚军交战。项王闻报龙聚在齐地战败身死，韩信平了齐地，被汉王封作齐王，大为震惊。他知道如此一来，韩信接着便会发兵南下来攻打自己，就会被陷入到前后受敌的不利局势，这可如何是好啊？于是便和手下的人商议，当时韩信的一个老乡武涉担任项羽的谋士，便自告奋勇对项羽说道，项王莫要担心，那韩信和我同为盱眙人，是同乡，素来关系不错，我愿去说服韩信来归顺项王。项王一听心生欢喜，忙说道，如此甚好，韩信本就是我们楚军的人，后来投了刘邦，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楚军中来。武涉来到齐地，韩信接见，一番寒暄之后，武涉摆出了一副很知心的样子，对韩信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痛恨秦朝时间很长了，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他，待秦朝被推翻之后，汉王原本是被封到了汉中的，然而如今却毫无道理地带领着他的

大军东进，对别人的土地进行掠夺，占三秦之地，又带兵出关，聚揽诸侯士兵，向东对付项王。汉王这是立志要将整个天下吞为己有，不然绝不罢兵。他也太贪心了，在交战中他多次被项王包围，几乎被擒。然而项王心慈，可怜他，又念他在推翻秦朝统治时有功，才对他网开一面，让他逃得一条性命。没想到他不思回报，每次一旦逃脱，必然会再次兴兵来打项王。这样的无义之人，你跟着他会有什么前途呢？韩信笑而不答。武涉继续说，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对他感情那么深，为他在战场上厮杀，到最后必定会被他所杀。现在他对你好，不加害于你，是因为有项王。这楚汉战争你处于关键地位，你站在他那边，他就会得天下，你站在项王这边，项王就会得天下。如果没有了项王，那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其实你也曾在项王的军队里待过，和项王也算有旧交情，为什么不弃汉而联楚呢？如此三分天下，你做你的齐王不也很好吗？若你非要让你的军队去打项王，那是很不明智的。他不说韩信曾在项羽那里待过倒还罢了，一提这事儿，韩信心里就犯堵。想当初自己在那里不得重用，而汉王重用了自己，想到此更觉得汉王对他好，于是韩信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说，我曾侍奉项王，后我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中，是个不被重视的人物，而如今呢，你也看到了，汉王待我恩重如山，封我为齐王，命我统领这么多的人马，有了好处就大家分享，并且对我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叛他呢？就算杀我也不会这么做，请代我向项王致以歉意，对不起了。武涉来了之后，不仅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形势，陈说利害，还打出了感情牌，说得口干舌燥，但依然无法说动韩信，也真是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告辞，离开齐地回去了。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玩，

那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啊，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那还有一些经典的秀场也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金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你的一切不开心。另外呢，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也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的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啊，此生能有几次呢？另外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古风，拍照也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啊，这对明星小羊可以来这里呢和牛仔的 NPC 进行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另外呢还能够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和孩子啊真的都玩不够。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和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来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0: 好，听众朋友，在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主线车流量大，哈姆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主线车流量大，哈姆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绕城高速哈肇到哈大方向 K43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哈肇到哈大方向 K43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听到啊，书香哈尔滨有声书联播，听到的是刘邦传的第15集和第16集。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3: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一定夸，一定夸。
5: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6: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五一小长假，快乐。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7: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7: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8: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31章，快通说韩信。再说韩信这边，武涉走后，参军快通也意识到了韩信在此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便对韩信说：齐王，依我看，那武涉说的有一些话也不无道理。如今啊，齐王您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有齐国之地，确实已成了此次蜀汉战争中最重要最强大的第三股军事力量。您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决定着天下的命运。您站在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得胜利，他们会来拉拢您的，还不如谁也不帮，和他们共分天下，岂不更好？韩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如今楚汉争夺天下，使百姓受苦，死的死，亡的亡，那真是尸横遍野。项羽的军队自彭城一路追赶我们的汉王，看似很威风，强大无比，然而却被困在荆锁之间，无法再前进。如今已经3个春秋了，汉王也带着10几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的优势，一天之内发动几次战争，然而却没有半点功劳，接连失败，不知所措。此时是非常时期，两军精神 和体力都十分困乏，百姓也疲劳的难以忍受，痛恨这场战争。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贤德有威望的人才能够将天下之患平息。如今您已经处于最关键的地位，您的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全局，您若是采纳臣的谏言，与他们三分天下，共为帝王，凭着您的智慧与军事力量，坐拥强大的齐国之地，协从赵国和燕国，打击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制约楚汉后方，顺应民众的心愿，为百姓请命，天下的百姓肯定会拥护而纷纷起来响应齐王您的，还有哪个敢不听您的号令呢？齐王，您可将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分割成众多的小诸侯国，如此整个天下都会服从于您，并且还会从内心感念您的恩德，天下诸侯国的君王也会来到这里对您进行朝拜。韩信说，我怎会如此？蒯通说，这次齐王您听从臣的吧，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还望齐王您认真想一想。然而韩信实在是不愿意反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汉王刘邦，想当初自己受了那么多苦难，遭遇了那么多窝囊事儿，若非汉王，因此他还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情义深厚，我怎能只为追求个人权利而忘了仁义呢？蒯通见韩信如此说，又努力劝道，张耳和陈馀在没有发达的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谊可谓是无比深厚，然而在巨鹿大战的时候，陈馀却不救张耳，反而因为争张嫣陈泽之事，两人反目成仇。您说这两个人的交情当初可谓是生死之交，可是到了后来却互为仇敌，这是什么原因呢？忧患生于多欲，人心隔肚皮呀，实在是难以测度啊。如今齐王您想用自己的忠和信对待汉王，您确定能超过当初张耳和陈馀之间的感情吗？恐怕您也难以确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汉王以后一定不会加害于您，那是不对的，有风险的。早在春秋的时候，为了保存越国，让勾践成为霸主，大夫文仲呕心沥血功成名就后，却被越王勾践所害，自古就是野兽尽而烹猎狗呀。从交情上来说，您和汉王之间的交情不如张耳和陈馀之间的交情深厚，从忠信上来说，您和汉王不如大夫文仲和越王勾践，您应该以此为鉴呀，希望您仔细的想一想。何况我还闻听，勇略阵主者深威，功盖天下者不赏，如今齐王您拥有比汉王还强大的军队与难以再封赏的大功，如果投靠楚国，楚国肯定会怀疑，归汉，汉王他就会有些害怕，您到底想要如何做呢？韩信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他当初有争权夺功之心，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汉王。蒯通这一番话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他说，你不要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此事过了几天，蒯通问韩信说，齐王想得怎么样了？还是三分天下吧。然而韩信说，那样做不妥吧。蒯通急了说，善于听取意见的人总能够预见事情发生的趋势，善于谋划的人总能够将事情的成败的关键很好的把握住，不善于听取建议的和思考的人能长时间的维持安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胸怀大志而明智的人做事不拘小节，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呀，齐王。过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干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还是难以下定决心，说道：汉王对我那么好，如今还封我做齐王，我怎么能背叛他呢？我一心跟着汉王，服从于他，为他建立大功，我相信他也不会夺占我们齐地的。我决定了，绝对不背叛汉王，以后你也休再提起，免得让人家听了获罪于汉王。蒯通无话可说了，转而担心自己在这里说的话太多，恐怕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便辞行而去，从此装疯卖傻，当了巫师。第32章，急了，楚项羽。此时的项羽心里自然很着急，拉韩信拉不动，人家依旧是死死地跟着汉王刘邦，可叹的项羽一直追着刘邦打，将刘邦打得无处可逃，没有想到如今却变得如此被动，竟然处于下风。韩信听命于刘邦，很明显自己可能会失败，他忽然想到刘邦的家人还在自己的手里，这张王牌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在两军阵前，他命令士兵架起一口大锅，用大火将锅内的水烧开，然后将刘邦的父亲架到了锅上，大声地对对面的刘邦喊道：今天你如果不赶紧下令撤退，我立即就把太公给煮喽。此时刘邦大军当中所有人心里都非常紧张，一句话说不好，刘太公可就变成肉汤了。可是如果答应了项羽的条件，他们就会非常被动，不知道又要死伤多少人马。尤其是刘邦，他心里更是绷得紧，那可是他的亲爹呀，他如何愿意看着自己的亲爹被人活活给煮了，他的血都沸腾了，真想就直接冲过去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如何能够呢？他可是汉王啊。刘邦很快又平复了下来，当然项羽离得较远，刘邦心里的起伏和脸上的变化项羽是根本看不到的，只听刘邦若无其事地笑道：

好啊，寡人和项王一起受命于楚怀王，还结为了兄弟。寡人的父亲当然也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将咱父亲煮为肉汤的话，也一定要给寡人分些尝尝。项羽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这个无赖的家伙为了争夺天下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转念一想，你父亲你不在乎，把你老婆推出来试试。于是命令将其太公押回，又将刘邦的妻子吕雉押过来。刘邦见了吕雉，心里又是一阵痛，妻子为了自己受了那么多的罪，看今天做俘虏的样子，那真是心痛。但是做大事的刘邦只能把泪往心里流，只有再拿妻子的命赌一把了。只见刘邦笑嘻嘻地说，用这个来吓唬我呀，你我是结拜兄弟，寡人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妹子，如果你喜欢杀就杀，随你的便。再说了，天下的女人有的是，寡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项羽听了这话气得打颤，心想，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竟然如此无人性。可是他心里忽然又一动，想，说的都是心里话吗？未必。于是大叫一声，好，那就把这个女人给我架起来扔到锅里去，然后把她的老父亲也扔进去，一起煮成肉汤。此时气氛又一阵紧张，那真是千钧一发呀。然而这个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出来说话了。他劝项羽道，项王，此事不可，天下大事还没有稳定，何况心怀天下之人是不会顾及家人性命的，就是真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还会增添您与刘邦之间的仇恨，不如暂且压下。项伯如此一说，项羽才命令把他们全部押回，此事算是作罢。项羽叫汉王刘邦出来答话，刘邦出列，项羽说，天下纷乱已经有数年了，这都因为我们两人，今天我和你一对一的打，谁也不许请别人相帮，我们就此打个你死我活，这样也可让天下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项羽本就是武艺高强，战场上能敌万人的大将军，就刘邦那两下子哪会是项羽的对手。刘邦圆滑得很，一听就不屑地笑了，哼，寡人是斗智不斗力的。项羽见刘邦不和自己斗，就命身边的大将军前去挑战，几下就被刘邦手下的神射手楼烦射死了。项羽那个气呀，感觉自己真是窝囊，想，你刘邦心眼真多，却无论如何没有我项王英雄威风，于是亲自提了大戟上去挑战。楼烦心中一阵激动，心想，这回我可是立大功了，要是把项王射死了那可不错。不想这项王突然双眼圆睁，一声暴喝，地动山摇，吓得那胆小的汉军心胆俱裂。楼烦这一哆嗦，那箭啊就摇摇晃晃的无精打采的射到了天上。刘邦也是一惊，项羽又喊刘邦出来搭话，两人相约到了广武涧。项羽在东，汉王刘邦在西，隔着潺潺而流的涧水。项羽说，刘邦，你单打独斗不是我的对手，我命大将向你们进攻，你又识鬼，你算什么英雄？汉王说，打仗既讲勇也讲智，不是匹夫之勇就能打胜的。项王说，让你们退兵，你为什么不退呢？为何非要和我作对？

汉王说，您有十大罪状当诛，天下人共唾之，所以我可不退兵，以辜负天下人。项王不解，说十大罪状，哪十大罪状？汉王说，第一，你把我封在蜀汉，违背前约；第二，你杀宋义，自立上将军；第三，不向怀王奏请，擅劫诸侯入关；第四，烧秦宫，挖秦岭，私吞财物；第五，将已降的秦王子婴杀死；第六，于新安将秦兵20万全部坑杀；第七，分诸将于富硕，迁原主于贫瘠；第八，驱逐异地，劫夺韩地，自己做梁楚两地的王；第九，杀害异地于江南；第十，大逆不道，无信无义，此十大罪状为天下所不容。这下气得项羽哇哇大叫。刘邦继续说，寡人率天下诸侯就是要讨伐你这个犯有十大罪状的逆贼，哪能退军呢？项羽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刘邦胸口，刘邦大叫一声，栽倒在地。然而无比机智的刘邦没有用手捂住中箭的胸口，而是抱住了自己的脚，好像是脚部中了箭，嘴里还大叫，疼死我了，我的大脚趾。项羽余怒未消，还有些怅惘，明明射的是他胸口啊，这怎么射中他的脚了？难道是我的箭偏了？他也没多想，于是双方各自收兵回去了。这边汉王刘邦却吩咐身边的人，千万不可将我的真实伤势传扬出去，否则定斩不饶。刘邦这是在稳定军心，同时也是在迷惑敌人，身边的人含泪答应。其实他伤得实在不轻，几乎要了刘邦的命。刘邦躺在床上难以动弹，然而为了进一步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张良还要求刘邦再行巡视大军。刘邦只得勉强支撑着在军中巡视了一圈，且对士兵进行犒赏，然后才开始养伤。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1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3: 啊！我的脸夸一定夸。
1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1: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6: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时间我们来提示一下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安宁街由新阳路往安国街方向车行缓慢，安宁街由新阳路往安国街方向车行缓慢，目前车辆排到新阳路的位置。来自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家方向 K592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因东风服务区左侧养护施工，鸡虎高速鸡西方向 K342+500 公里处占用车道，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5月6号9:30到2026年5月11号17点。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欢乐过五一的特别节目书香哈尔滨有声书联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邦传的第16集。
17: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第33章，侯公说项王。此时的刘邦很是心焦，因为他的家人在项羽那里，他不能不心焦啊。上次战场上就差点煮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他想得想个办法 把家人从项羽那里弄出来才行啊，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项羽老是用家人来要挟我，那怎么能行啊？到此时，楚汉两军在荥阳与成皋已经对峙了整整22个月了，双方都感到此仗实在是不容易打，很疲惫。这时候的项羽被打得只剩下10万人马，刘邦是20万，韩信人马最多，已经发展到了30万，彭越也只有几万人马，再加上其他诸侯的人马，项羽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剩下手下里的人质了，算是快走到尽头了。那为何刘邦总是吃败仗，而兵马不见减少呢？一方面，是因为韩信平了魏国和代国，吸收了他们的兵马为己所用，而刘邦也吸收了和抽调了不少韩信的精兵。自从韩信平定了齐国之后，也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刘邦有个得力的帮手萧何。在刘邦和项羽作战的时候，萧何在关中不断地为他招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之后补充到他的军队中来。彭越在他数年的游击战中也是不断地发展壮大，而项羽的军队却越打越少，没有人专门为他招兵买马，也没有像韩信、彭越、秦布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光是大将军龙据，在和韩信的交战中就被韩信吃掉了20万的军队。就在刘邦封韩信当齐王的同一年，刘邦也封秦布当了淮南王。刘邦这几股军队对项羽形成了包围之势。应当说，项羽此时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一不小心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而项羽呢，性情急躁，疏于全局战略意识，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才会心急到用人质在战场上来要挟刘邦。而刘邦呢，此时一心想的就是把人质从楚军大营当中救出来，但是如何营救呢？不能靠打，只能靠谈，只有谈和才能让人家把人质给他放回来。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利益机，这个人拥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说服千军万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才。可这样的人才竟然被齐王给杀害了，此时刘邦真是心痛这个利益机呀。除了利益机，还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人吗？刘邦又想到了一人，此人饱读诗书，才华过人，文采出众，他就是著名的学者陆贾。这个陆贾虽然非常有学问，嘴皮子上的功夫也行，然而此去却未能说服项羽。陆贾回到汉营之后，张良又给刘邦推荐了一个人选，此人是侯公，说侯公可以胜任，于是又派侯公去说服项羽。侯公一到项羽那里，项羽就对他说，你来又是想当说客，让我放回刘邦的家人吧。前番陆贾已经来过，孤王绝对不会放人的，此事就不用再说了。侯公镇定地说道，我此来并不是让项王放人的，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惊，哦。侯公重复道，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阵冷笑，汉营中还有要救我的人吗？

0: 你如何救我？于是侯公就把眼前不利于项羽的局势全部摆在了桌子上，这也是不经他说就能明白的。侯公说，项王英雄盖世是人所共知的，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威风之气震慑四方，可是福祸谁能料定？好马也有偶失前蹄的时候，如今项王到了这样的地步，又当如何？项羽说，我将拼死一战，死不惧留计。侯公说，结果呢？争夺天下不能只凭勇气，英雄不计一时之成败。项羽说，依先生之见呢，当如何？侯公见此时机已到，便摊开了说，汉王若愿意以鸿沟为界，东归楚而西归汉，从此罢兵，永不再战，条件就是把他的家人放回去，让他们一家团聚，项王可愿意？项羽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个真如此，化河为界，从此罢兵也甚好，只是汉王刘邦他真肯如此吗？到时孤王放了他的家人，他会不会后悔呢？侯公哈哈大笑说，项王，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汉王了，他是干大事的人，如今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军队，怎会言而无信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还如何当汉王啊？前些日子汉王在说项王您的十大罪状的时候，还说您不守前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难道他还会违约吗？项羽低头沉思了片刻，好，那本王现在就放了他的家人，如此和谈算是成功了，侯公也把太公吕雉带回了汉营。
1: 第34章，毁约追项羽。
0: 不说刘邦一家终于团聚，悲喜交加，太公和吕雉感受再世为人呐。单说项羽放回刘邦家人之后，准备带兵东归，然而军事政治都是无情的，刘邦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明白此时正是消灭项羽的最好机会，而此时不消灭项羽，那以后也就更不容易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如此的艰苦，自己和家人以及全体将士遭受了这么多的折磨，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项羽带兵走了吗？可是按两军签订的协议已经罢兵，是不能再战的，作为一个堂堂的汉王，他是不可能自己提出来毁约发兵的。然而他也明白，他身边的张良、陈平等都是十分精明之人，不可能不明白现在局势和他此时的心思，于是刘邦也做出了要履行协议准备率兵西归的架势，说项王走了，咱们也马上准备启程回关中吧。大谋士张良和陈平赶紧站起来劝说刘邦，汉王，您现在已经拥有了大半个天下，哪个诸侯不归附听命？如今项羽的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兵疲粮尽，这样一个天赐的好机会如果不把握住是不对的，放虎归山，一患无穷啊。刘邦微微一笑，好，依众位先生之言，就此消灭他刘邦，进行追击。陈平说，可相约齐王和彭越一起出兵，不留后患。刘邦说，如此甚好。刘邦亲率领大军沿着项羽东归的线路一路追了下去，此时他一心想着就是彻底消灭

项羽军。汉军到达阳夏之南时，刘邦让军队驻扎下来，再次派人去和齐王韩信、彭越联系，相约大军会合之日期。刘邦的军队急行军马不停蹄，小行夜宿，终于在固陵追上了项羽的军队。起初项羽还不相信，让探马再探再报，待坐实情况后，那个气呀，大声怒斥道：小人，我上了他们的当，那个大骗子如商侯公，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刘季，如何不讲信用？众将士也都很是心惊，知道这是刘邦要彻底消灭他们，逃不掉了。于是上下一心，都对项羽说：项王，反正是一死，就拼死一战吧。他项羽玩小人伎俩，骗我们放了他的家人，他又带追兵前来，今天有他没咱，有咱没他。项羽命令军队掉头，杀他个回马枪。而此时的刘邦正是远道而来，一路劳顿，兵疲马乏，项羽不待他扎稳了营脚，就马上向他扑来，他哪能敌得过呀？何况项羽的军队都是拼着命来的，那真是势不可挡，把刘邦的20万大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不敢再追。而项羽突然袭来之时，刘邦也很心惊，指挥都失灵了，刘邦军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刘邦疑惑又懊恼地对张良说：我们已经约了韩信和彭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呢？让我们独自和项羽作战吗？张良沉思说：我们将项羽的军队打败了，然而韩信与彭越尚没有分得一寸土地啊。虽然现在韩信已经被您封了齐王，可您也知道并非您的本意啊。何况他所占领的齐国地盘也是他自己打下来的，而彭越呢，本来已经平定了梁地，那时候汉王您由于魏豹的原因封他当了魏国的丞相，如今魏豹已经死了，他想封王，您却迟迟不肯封他，因此他们没有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儿。汉王，您若能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自然很快就会带兵前来了。您若不能与他们共分天下，那形势就很难预料了。如果汉王您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一带的地盘分给韩信，将淮阳以北至古城的地盘分给彭越，让他们都有好处可得，那楚军很容易就会被消灭的。汉王听了张良的话，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这还不容易吗？于是汉王当即就派人前去册封他们。他们受封后心里自然是很高兴，也当即点兵来参战。天下归汉真是大势所趋，这个关键时候，项羽在寿春的大司马周殷也弃项羽投靠刘邦而去。那是刘邦为了剪除项羽的羽翼，就命他的堂兄刘贾向南过了淮河，将寿春城包围了起来。然后刘贾又命人入城把周殷劝降了。周殷劝降后用舒邑之战占领了6个县，发动九江之兵将与情部相配合，攻克了城父。如此项王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只能是仰天长叹，独自神伤。自此以后，项羽就彻底丧失了淮南根据地及外在的援助力量。之后刘贾、情部、随和、周殷一起带领着淮南的大军和垓下的刘邦主力军会合，集中力量对付项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呀？诸路大军数十万人马，合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是10万人马还不到的项羽，是要将他彻底击败。你好汉我英雄，不过面对战争，楚霸王项羽从来都是毫不畏惧。

惧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英雄就该战死沙场。诸路大军汇集垓下之后，先是韩信和项羽打了一仗，韩信兵分三路，他在中间为一路，另外两路分别由两员大将统领，为左右翼。韩信一路先向项羽的楚军进击，然而项羽依旧是骁勇异常，极其善战，韩信也不想硬打死拼，只有往后撤。项羽的人马追着韩信厮杀，将韩信杀得大败。然而此时韩信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出击，将项羽团团围住。韩信也掉头来了个回马枪，项羽哪招架得住啊，被困在垓下，再也冲不出去了。外围的汉军越来越多，将项羽的大军团团围住。项羽命令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周围修筑营垒，将士们没吃饱饭，但还是要坚持着干下去，没一个想偷懒的，他们都想活命。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军粮不济，他们如何能坚持下去？不到十万吃不饱饭的疲惫军队，如何能抵挡得住兵强马壮的数十万大军呢？他们在等待，等待着死亡。这天深夜，刘邦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就让从楚地来的士兵齐声高唱楚歌，这等于是告诉项羽的军队，楚地已经全部被汉军占领了。刘邦这一招果然非常有用，项羽的楚军兵将听到了这歌声，都无心再战，抱头失声痛哭起来。此时的项羽心情也非常烦躁，一向霸气的他已经支撑不住局面了，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他召集手下众多的谋士在帐内商议，部下一致主张突围出去，然而如何突围呢？不可能全军突围吧，那样动静太大了，目标也太大。最后一致决定成立一个800人的精干部队，由项羽带领着，在四更悄悄突围出去，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帐内等待四更的到来。项羽在营帐忙中喝着闷酒，心中难受的要死，丢下那么多人，只带800人突围出去，难道这么多人马就这样舍弃吗？还有自己心爱的小妾虞姬，她一个女人跟着到底能否跑得出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发颤了。虞姬是一个十分贤德又十分美貌的女人，自从她跟了项羽之后，就一直在军中陪伴着项羽，伺候他，和他同甘共苦。此时虞姬正为他斟酒，帐外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战马乌骓嘶鸣不断，项羽看着美丽的虞姬更是心碎，忽然心潮涌动，就吟了一首垓下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吝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时的虞姬也知道了他们的突围计划，为了能使项羽顺利地突围出去，他决定自己就不跟着突围了。听罢项羽的垓下歌，一向聪慧的他也随之附和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顿时泪流满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抱尸痛哭，事已至此无法挽回，时间已到，马上突围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
1: 精彩不打烊。
6: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9:5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提示一下路况信息，来了解市区路况。罗威提示宣化街由沿河路往南通大街方向两台轿车相刮，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个路段啊，事故的驾驶员呢已经设立了三脚架来进行提示。宣化街由沿河路往南通大街方向两台轿车相刮蹭，已经设立三脚架作为警示，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陆静峰提示安宁街由新阳路往安国街方向车行缓慢，安宁街由安国街往新阳路的方向目前车行缓慢。来自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39+9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1: 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0:01，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那我们的五一假期大家还在纠结去哪儿玩吗？听我的，地铁2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还有经典的秀场也一定不要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坐一夜的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批夹克肉丝儿，这对明星小羊可以来到这里呢，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和孩子都玩不够。所以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和海洋的奇妙，快带上孩子和家人一起来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7: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8: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9: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0: 啊！一定夸，一定夸。
11: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2: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8: 锁定925交通广播，
7: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5. 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3: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一定夸，一定夸。
5: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6: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7: 祝大家！

好，听众朋友，这时间10: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信息，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王玉庆提示，景阳街由南马路往承德街方向全线车辆已经饱和，景阳街由南马路往承德街方向全线车辆已经饱和，短时间内啊都是不动的状态，也提示驾驶员朋友提前选择绕行路线，景阳街由南马路往承德街方向全线车辆饱和，短时间内啊没有这样啊，没有可以通过的情况，所以呢也提示驾驶员朋友合理的考虑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来提示路况信息。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92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92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听众朋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动物园收费站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示过往驾驶员过往车辆绕行其他收费站通行。因动物园收费站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示驾驶员绕行其他收费站通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7: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8: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3: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4: 锁定925交通广播，
3: 欢乐过五一，
4: 精彩不打烊。
3: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9: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3: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9: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10: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3: 更改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我的夸一定夸。
6: 下来没事我下了来行。
7: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3: 锁定925交通广播，
2: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FM 92.5
1: FM 92.1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54+1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39+98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39+98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我的妈，一定夸！
4: 原来没事，我下了南翔。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

0: 驾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35章，最后的项羽。项羽一切准备就绪，步出大营，跨上他的战马。此时他的战马已经在嘴上勒上了布条，不能嘶鸣。就在这天夜里，他带领着800精兵突出了汉军的包围圈，逃出了垓下。待天完全亮了之后，汉军才发现项羽昨晚已经突围出去，不见踪影。刘邦着急了，忙派骑兵大将灌婴带领着骑兵部队去追。再说项羽带领着他的800人马突围之后，在向南过淮河的时候开始清点人数，仅余100多人。项羽带着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可跑着跑着，由于心里急，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这里正是阴岭，在这里他突然看到了一位老人在田里做活，就向老人打听。老人说向左不远可以找到路。项羽于是慌忙向左，没想到的是走着走着就陷入了一片沼泽地，很难前行。这一耽误功夫，灌婴就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赶到了。于是又是一场混战，项羽得脱，身旁仅剩28名亲随。当他们跑到东城的时候，汉军还在后面紧紧追着。项羽看看身后，对身旁的人说，从起兵那天到现在有8年了，在这8年当中，我大小亲历过70余次战役，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因此才当得上楚霸王。但是今天走到这一步，也是上天要亡我，是无可奈何之事。现在回头和他们决一死战，看我功夫依然超绝。这时候汉军数千人已经赶到了，项羽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命令冲到山的东面，分成3处集合。项羽说，看我斩杀他们的大将。说罢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冲了上去。汉军队伍中有一耀武扬威的将军，项羽就瞄准了他。项羽抱眼环睁，英勇无比，以手持戟直刺过去，犹如闪电一般。他那乌骓也真是宝马良驹。那名汉将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项羽刺中了咽喉，从马上摔了下来。项羽手下人一看都精神振奋，呼啸而上，也真是英勇，杀的汉军内心惧怕，不敢上前，纷纷退去。汉军郎中骑杨喜带着他的人马冲了上来，项羽圆睁了眼睛，一声暴喝，犹如打炸雷一般，吓得杨喜被突然的炸雷击中了一般，差一点就跌于马下，待缓过劲儿来又迅速回逃，一连倒退了好几里远方才停住。汉军再回头却又不见了项王的踪影。他们将军队分成3路，又一次包抄上去。项王带领人马猛冲了上来，一戟刺中了汉军一名都尉，他们杀死汉军士兵近100人，然后清点自己的人数，还有26名勇士。项羽问他们，看我说的如何。这26人个个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齐声说，项王说的一点都不差。乌江对面的是项王的家乡，他们到乌江边上，而乌江的亭长此刻正停船靠岸在等待着。看见项王他们过来，亭长对项王说，虽然我们江东地方小，然而也有千里啊，也有百姓数十万，是可以让您在那里称王的。项王赶紧上船过江吧，这时候只有我的小船，别的船都没了，追兵很快就上来，再耽误 就完。

远了。项羽听完亭长的一番话，望了望乌江的对面，禁不住惨然一笑。项羽从来都不会笑的，不是说他不会笑，只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不笑，因此他这一笑让他的手下感觉到异样，感觉骇然。只见他惨然一笑说：老天要亡我，即使我过了江，就能躲得过去吗？当初我和八千江东子弟还让我称楚王，可是我又有何？他的手下兵也迅速减少。这个时候，刘邦又以鲁公的礼仪将项羽安葬在了古城，因为项羽的其他封号都不是实际封号，都是他自封的，唯有这鲁公是怀王给他封的，所以汉王刘邦就以鲁公的礼仪安葬他。刘邦亲自为他发丧，且大哭了一场。也有不懂刘邦的人说，刘邦这是在收买人心，其实不是，此时的他确实是伤心啊，对手死了，他心里一下子感觉空了许多，又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苦难，也真是不容易啊，因此他哭得很伤心。对于项羽的亲族，其他亲属全部免罪，还封了项伯等四人当了列侯，赐刘姓。不过和项伯做亲家一事再也没有提过。被掳掠到楚地的百姓尽数发路费，帮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汉王刘邦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齐王韩信。对于这个时候的天下局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外部最大的军事力量项羽已经被平定，而内部却还存在着强大且令他难以驾驭的一股军事力量，那就是韩信的军队。韩信控制的军队兵多将广，如果他有不臣之心，那天下又将会大乱。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又都受了这么多年苦，实在不能再乱了。因此刘邦便急着办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先除去不利于天下稳定的因素。他从鲁县南归走到定陶的时候，就像他当年在赵地突然出现在韩信军营中夺了兵权一般，如法炮制，给韩信又来了个措手不及，将兵权夺了过去。而韩信呢，在军事上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流的人才，而在政治上却确实差得远，和刘邦是没法比的。他也弄不懂刘邦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什么。为了稳定起见，刘邦先考虑对非嫡系的有功之臣进行分封，而这些人当中功劳最大的便是齐王韩信。虽然夺了韩信的兵权，然而他所在的地方依旧还是他的地盘，军队里的将领还都是他原来的部下，因此应该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王。刘邦就说，如今楚地已经被咱们平定了，但是无人能够去治理，齐王韩信对那里熟悉，就让他去吧。于是改封韩信为楚王，封地在淮北地区，都城为下邳。刘邦想得很周全，紧挨下邳的彭城，西楚霸王项羽曾在那里建都，面积当然也比下邳大，地理位置也重要，因此为了更好地截韩信，更要他去那个下邳。下邳只是个小县城，墙不高，沟不深，韩信在那里不容易生事。第二个封的是魏国丞相建成侯彭越，

封他为梁王，封地为魏国元地，都城为定陶。第三个封的是韩王信，依旧为韩王，都城是阳宅。在这里说一下，这个韩王信他是韩襄王的孙子，后来被封为韩王，他是真正的国君后代。世人都说他一生有三个特点，一是身高8尺5寸，二是有一身好武艺，三是活命第一。虽然他有一身好武艺，然而却非常惜命，毫不讲气节，动不动就投降。也可能是他的命运不太好，生在战国末期吧，也曾经历了多少血战和杀戮，韩国王室的子孙大部都被杀死了，这位韩王信却活了下来，然而是被吓破了胆了，凡事都显得很软弱，只因为他是韩王真正的后代，就又被立为韩王。此前楚国立的是楚怀王孙子，赵、燕等五国也都立了原国王的后代，却单单找不到韩襄王的嫡传后代，便立了一个叫韩成的人。虽然他也是韩国王室，后来却不是韩襄王的嫡传。后来张良西征到韩国的时候，拿下了10几座城池，然而发现了韩襄王，就任他为将军。带入函谷关之后，这个将军也变成了刘邦手下的一员将领。到了汉中以后，张良便辅佐韩王成。走的时候，他对刘邦说，项王把其他王都封在了相近的地方，而独独把大王您封在了这个偏远的地方，这是左迁，是遭受处罚的王才会被封到的地方，封地实在是不公啊。大王手下的兵卒很多都是山东人，他们思念家乡，借他们之勇很容易就能打回去，取得整个天下。因此刘邦从此开始重视韩王信，待刘邦率兵杀回关中之后，便答应封他为韩王，先做太尉。在刘邦率军东进的时候，命韩王信前去争夺韩地。那时的项羽封郑昌当韩王，前去和韩王信对抗。韩王信在此次作战中甚为骁勇，一连夺下了10几座城池，迫使郑昌投降，彻底攻占了韩地。于是刘邦兑现了承诺，封他为韩王。然而后来在荥阳之战的时候，韩王信留守荥阳，和周苛、从公一起被项王俘虏，前两位被杀了，他怕死就投降了项羽。待项羽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的时候，他又趁机跑了出来，回到了刘邦那里。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也没有对他进行处罚，依然让他当韩王。第四位被封的是大将情部，封他为淮南王，封地是九江郡、衡山郡和余章郡，都城是6县，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还是分别当燕王和赵王，原封地也不变。衡山王吴瑞曾经带领着他们的兵将协助诸侯推翻了残暴的大秦王朝，也是有大战功的。吴瑞被封王之后，封地为楚霸王项羽曾经掠夺过的他的土地，越王吴珠他们家世世代代是首领，秦朝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在天下诸侯群起推翻秦王朝的时候，吴珠也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了推翻秦王朝的行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却不被项王重视，没有被封王。如今刘邦当了皇帝，是有着长远打算的，希望天下长治久安，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刘邦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理念，对他们一视同仁，封吴瑞为长沙王，定都临湘，另封吴珠为闽越王，封地在于今日福建
和

浙南一带。如今天下大局也算是基本定了。然而也有人不识时务，逆潮流而行事，临江王共尉还是忠于项羽的，一心要做项羽的臣子，而不肯归顺于大汉。对于这样没有眼界没有大能耐的小诸侯，刘邦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此事就交给了卢绾和刘贾二人前去解决。卢绾和刘贾二人带领着军队到了那里，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共尉还是坚决不臣服，说什么也不投降。卢绾和刘贾派人去说服他，说如果能臣服，那依旧让他当临江王。共尉大怒，说生为项羽的臣子，死也为项羽的臣子，忠臣不识二主。身边有人劝他，如今已经是大汉的天下了，为了全城的百姓，不如就臣服大汉吧。他听了以后大怒道，你个软骨头，你们都是软骨头，我看谁敢去投降我就杀了谁。于是没有人敢再说话。城被包围了数月后，城内的粮食早已尽了，没有吃的怎么办？城内的百姓也都强烈要求出城臣服大汉，就连共尉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顾生死地劝他。在毫无办法之下，共尉只好出城投降。因为这件事耗费了这些日子，朝廷很是震怒，即使他投降了也非要把他打入囚车，押回去见刘邦，然后是斩首示众。自此以后，项羽的残余军事力量算是真正被剿灭了，海清河堰可以安享太平了。接下来就是发展经济，让天下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了，这样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将了。当年的五月，皇帝刘邦下令裁军，让现役的士兵全部都回乡去发展生产，不打仗了，士兵谁不高兴，可以回归故里和家人团聚了。刘邦还下令让暂时逃离家乡的人们各自还乡，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产房。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

0: 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7: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8: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9: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0: 啊！一定夸，一定夸。
11: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2: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8: 锁定925交通广播，
2: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4，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信息。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 K1196 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另外，来自北方森林动物园提示，目前停车场车辆已经饱和，请市民朋友考虑错峰出行。北方森林动物园提示，目前停车场车辆已经饱和，请市民朋友考虑错峰出行。另外，我们看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6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刚刚也是收听到了五一的特别节目啊，我们假期当中为大家来安排到的特别节目《书香哈尔滨》有声书联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邦传的第17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有声书联播的第18集，来自刘邦传啊，刘邦传的第18集。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37章，汉王称皇帝。诸王分定，有一天几位王见面叙话。楚王韩信说，如今我们都是王了，我们见了面不分高低上下，可汉王如今还是汉王，是我们这些王的主，他如何见了面也称我们为王呢？我们见了他也称为王，如此是不是太乱了？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说道，如此真是有些混乱。彭越说，我们都是王了，也应该让汉王升一级啊。众王都点头称是，说应该上封号。彭越说，可什么封号呢？该叫什么呢？我看啊，应该上皇帝之号，沿袭秦朝的帝制最好。众王一致同意。于是这些诸侯王开始积极上书，要为汉王刘邦上皇帝的尊号。这当然也是刘邦早就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很早就想着如何主宰和治理天下的事情了。然而这件事是不能着急的，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必须在表面上再三推脱才能行。于是刘邦就说，寡人闻听只有贤者才能做皇帝，寡人自认为没有那么贤能，所以实在是不能做这个皇帝啊。当然诸侯王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实庄稼汉，个个聪明绝顶，自然也是要再三劝进的，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热烈，说汉王，您原为布衣，斩蛇起义，推秦廷，除暴逆，平四海，对天下有大功的人都封作王侯，您不当皇帝，人们心里都不安稳，所以臣一定要向您进谏。刘邦看时机差不多了，便装作被逼无奈状说道，如果你们都觉得有利于天下，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为汉王登基做皇帝做准备。可是怎么做准备呢？谁也没做过皇帝，登过基呀。像刘邦、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过去都是一般的百姓，最多也就是个下等官吏， 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儿，都没有头绪。这时候叔孙通帮了大忙。这个叔孙通是鲁人，也是一个儒生。秦始皇时期，他被召到朝廷以备询问，但他没有什么官职，他在朝中数年没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而到了秦二世元年七月的时候，大泽乡起义震惊了朝廷，那时候皇帝已经把叔孙通封为了候补博士。皇帝问这个博士，对于这件事情众位爱卿是如何看的呀？博士们都说，陛下，这是造反呢，应当派大军去剿灭他们。然而叔孙通没有说话，因为他不知道皇帝对于这件事什么态度，因此不敢贸然开口。秦二世总是幻想着他的天下能够永固，最讨厌别人说造反二字了，因此一听到有人说造反，马上气得变色。叔孙通这个时候看清了主子的状态，于是连忙说，不是造反，陛下，哪里有造反的事儿啊？如今英主在上，法令完备，官员清廉爱民，天下大治，怎么会有造反的事情发生呢？这不过是一些小毛贼在作乱，根本不足挂齿。秦二世最爱听这样的话了，于是十分高兴地再次询问这些博士。此时博士们就分作了两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几个人是少数派，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则为多数派。不懂看皇帝脸色的当然还说是造反，而那些懂得看皇帝脸色的却说那不是造反，是些小贼。秦二世就把那些说是造反的少数派全部关进了大牢，说不是造反的是小毛贼的全部封赏。于是叔孙通就成为了正式的博士。下了朝之后，一些人问他为什么要在皇帝面前这么说，叔孙通说，不这么说我不也被打入大牢了吗？叔孙通审时度势，见秦朝已经实在是难以支撑，再在这儿下去估计难保一死，于是当天就逃离了出去。他回了家乡，投靠了在薛城盘踞的大将军项梁。项梁战死之后又跟随了怀王，怀王到了长沙之后，他又跟着楚霸王项羽。待汉王刘邦打进彭城之后，通过了解感觉到刘邦乃是人中之龙，于是又投靠了刘邦。之后即使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刘邦，这次他跟定了刘邦。叔孙通这个人的确很会投人所好，他是儒生，素来就是儒生的打扮。然而刘邦又是非常讨厌儒生的，特别讨厌看见有人穿着儒生长袍故意装成很有学问的样子。一开始叔孙通自然是不了解这一点的，也因此不讨刘邦的喜欢。不过一经接触，世故狡黠的他便什么都明白了。他变得很快，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就换了一身楚人常穿的短衫。如此刘邦一见就心生喜欢。叔孙通投靠刘邦时原有100多名学生，后来这100多名学生都对他们的老师十分不满，说他们的老师从来都不知道照顾他们。因为叔孙通今天向刘邦推荐的这个人，明天又向刘邦推荐那个人，却从来没向刘邦推荐过自己的学生。叔孙通知道了学生的不满之后，一天把他们叫在了一起，问他们，你们看如今汉王他都在忙着什么？学生们一起言道，打仗呀。叔孙通说，是啊，你们都知道汉王在忙着打仗，你们当中谁能打仗？那我向汉王推荐他 是让他去打仗啊。学生们没一个吭声的。叔孙通又说，我每天向汉王推荐的都是英勇善战不怕死的人，而你们呢，都是儒生，是不会打仗的，所以不推荐你们。等时候到了，我一定会向汉王推荐你们的，这需要等时机，放心，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叔孙通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儒家学者，又在秦朝的朝廷里干过，自然是对朝廷里宫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因此在诸王为汉王上皇帝封号被接受之后，大家便想找到他，他此时正是汉王的博士。诸王和大臣都认为此事非他不可，于是便和他商议，商定好了汉王登基做皇帝的日子。就这样，在公元前202年农历二月甲午，汉王刘邦于泗水的北岸继位，当上了皇帝。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是汉王，因此国号就为大汉。大汉皇帝封他的妻子吕雉为皇后，原来的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他已经死去的老母亲为赵灵夫人。刚开始的时候，刘邦不知道以前朝廷是如何上朝的，曾命叔孙通设计一个上朝仪式。叔孙通设计好了后呈给刘邦过目，刘邦看着有些眼晕，感觉里面程式太多太麻烦，害怕自己做不来，便动笔删去了一些认为不必要的程式。然而删去的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在朝廷的宴会上，大臣们依旧乱糟糟的，高声说话，打喷嚏，咳嗽，放屁，还跟打仗的时候一样，没有应有的规矩。甚至有些武将还抽出了腰间的佩剑，一时兴起对着朝堂上的柱子乱砍，这让刘邦受不了，这还像是朝堂吗？怎么就和过去秦始皇的威严的朝堂不一样呢？怎么让他们找不到感觉呢？于是又把叔孙通叫来询问。叔孙通说，陛下，打天下的时候武生有用，而儒生无用，然而治理天下却非常需要儒生的，用儒生们制定出一套上朝的规矩来，便会井然有序。刘邦害怕这些儒生制定的礼仪规矩连自己都做不好，又觉得他们总是很麻烦，便说，那好吧，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不过制定的规矩要让我能做，不要太过于繁琐了。叔孙通遵旨，然后办差去了。他先是去山东招揽30名儒士和他的那些学生一起制定礼仪规矩，其中有两个儒生思想守旧，认为他奉行过许多主子，善于迎合巴结，人格有问题，表示看不起他。然而他也没有恼怒，还笑着说，真是腐儒，不知时变。说完就带着别的儒生去制定礼仪规矩了。叔孙通做这些事情非常用心，他带领的这些人研究了数月，还到城外进行了彩排，功夫没有白费，朝堂上的礼仪规矩终于被这些儒生制定了出来。一天上朝的时候，皇帝刘邦和朝中的文武百官开始演习这个礼仪，先由司仪官带领着文武百官进入朝堂大殿，台阶两侧是郎官，百来名威武雄壮的士卒站满了整个台阶。文武大臣分为两列，有九名司仪官分九批引入。皇帝刘邦的车驾进来之后，刘邦登上宝座，依照次序拜贺与敬酒。整个仪式按照叔孙通他们所制定的规矩 进行演练，演练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天朝中的大事儿就是干这个，直到每个人都熟悉为止。整个朝堂之上没有半点杂声。对于这个仪式，刘邦非常满意。演绎结束后，他坐在朝堂之上的龙椅上说，感觉非常好，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当皇帝的尊贵。于是刘邦便晋升叔孙通的官职，命他为专门掌管宗庙和朝廷礼仪的太常，赏500金。叔孙通当然高兴，又借机说道，臣身边有10-10学生，此次礼仪规矩制定中，他们也都出了不少力，陛下是否也能给他们官做？刘邦说，那好吧，既然如此，就先封他们为郎官吧。如此叔孙通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学生们了。他还将自己所有的500金全部分给了这些学生，学生们都很兴奋，说老师说的对，以前是时机未到，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时机到了。第38章，

0: 兼论三杰。汉王刘邦在定陶登基，但定陶是个小地方，不合适登基，何况这里已经封给了彭越，是让彭越在这里定都的。于是不久，刘邦就率领文武百官去了洛阳，定都洛阳。到了洛阳之后，刘邦很快下令裁军，让现役士兵全部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生产，同时下令让战时逃亡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并且还恢复他们原有的政治待遇和田宅房产等，又命令地方官员用文法对百姓进行教化，不准许再像旧时的秦朝那样对士兵进行鞭打与辱骂，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全部靠自己的实力为生。皇帝还下令大赦天下，除罪大恶极之人外，囚犯全部释放回家。从起事到现在，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小小的亭长变成大汉皇帝，刘邦心里非常清楚，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三位杰出人才，张良、萧何与韩信相助。有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内宴请全部文武大臣，因为开心，席间刘邦就问那些大臣，秦等知道朕为什么能这么快取得天下吗？当上这个皇帝，而项羽又为什么失败呢？众大臣都笑了。刘邦说，不要笑，你们可以尽情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高启和王陵站起来说，原因主要是陛下让人攻城略地，待攻下之后便会将此地盘分封给有功之人，与天下共立。而项羽却不是如此，他总是心胸狭窄，有功不赏，总是猜忌那些有功之人，甚至予以加害，这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众大臣都说，对，项羽不得民心，他打天下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陛下打天下是为了天下的人。刘邦听他们说，却表示不完全赞同，他只是摇摇头，深有感触地说，众卿家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主要是因为朕有三杰。大臣们都不明白这皇帝要说什么呀，便问，什么三杰？刘邦说，子房、萧何与韩信。众大臣笑了，问道，哦？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子房，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赏馈，不绝粮道，朕不如萧何，攻城略地，驰骋沙场，朕不如韩信，他们三个乃是人才，我却赶不上，但是他们都能被朕所用，这便是朕能够取得天下的主要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知如何用他，反而猜忌于他，因此被我所败。皇帝刘邦这番话一说，下面的大臣都纷纷的赞同，说此三位堪称人杰。韩信是军事名将，打了那么多漂亮仗，战功卓著。张良与萧何纵然没有在战场上厮杀，可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人替代的。刘邦做了皇帝还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可见他的心胸之宽广，眼光之深邃。三杰固然皆为人才，然而刘邦更是人杰中的人杰。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的人适合做具体的事情，有的人善于把握大局，高瞻远瞩，而刘邦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把握大局，胸怀四海的帝王。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更改音乐，时尚资讯， Look,

0: 康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2: 啊！我的脸夸一定夸。
3: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4: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5: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0: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6: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5: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6: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7: 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0: 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0: 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祝您五一节快乐，我是主持人小诺。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样一个从中午到下午的五一特别节目时间，希望大家在一路收听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和我们交通广播保持联系，祝您一路畅通。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五一特别节目。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我得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我得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6: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6: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啊。
7: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失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

0: 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听众朋友注意，五一出行快乐。刚才呢，在来到我们台里的路上啊，发现路上的路况啊，确实是非常的拥堵。五一期间呢，我想今天这波出行高峰仍然是在大家热情比较足的一个时候。现在正午时段阳光足，人是容易犯困的，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距，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如果您途经景区商圈周边，提前减速，不随意加塞变道，文明礼让，平稳安心出游。祝大家五一快乐。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5: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6: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8: 啊！那夸一定夸。
9: 下来没事，我下了来行。
10: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5: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6: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FM.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

0: 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7: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8: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9: 啊！我的夸一定夸。
10: 下来没事，我下了来行。
11: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6: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7: 锁定925交通广播，
6: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6: 一个人舞剑太过单调，我来与你项庄一起对舞吧。说罢，项伯也抽出宝剑与项庄对舞起来。项伯不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的剑，保护着刘邦。项庄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得罪项伯，只能继续陪舞，寻找下手的机会。樊哙在帐外，赶到帐内，气氛紧张，心中担心刘邦的安危，他手持宝剑与盾牌冲进帐内，守卫想拦住他，却被樊哙用盾牌撞倒在地。樊哙进入帐内，二目圆瞪看着项羽，他的头发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羽吃了一惊，手按住宝剑，挺直身子问道：你是何人？张良连忙起身说道：这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羽看着樊哙，心中有些欣赏他的勇猛，说道：真是壮士啊，赐他一杯酒。左右侍卫递给樊哙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身就把酒喝了。项羽又说道：再赐他一条猪腿。侍卫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宝剑切着就吃了。项羽看樊哙，笑着说道：壮士，还能再喝酒吗？樊哙大声说：我连死都不怕，一杯酒算得了什么？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麻，刑罚残酷，天下人都背叛他。怀王与诸君约定，先入咸阳为君，谁先入咸阳就是关中王。如今沛公先破秦，入了咸阳。

财物丝毫不敢取用。封闭宫室，还君霸上，等待大王到来。这样的功劳，大王不但不封赏，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这和残暴的秦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么做。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沉默了片刻，说道：“坐吧。”樊哙便挨着张良坐下。刘邦见气氛稍有缓和了一些，便起身说道：“大王，我突然有些腹痛，想出去方便一下。”项羽点了点头，刘邦便带着樊哙等人出了帐。刘邦出来后，张良留在帐内，他观察着项羽的表情，心中盘算着如何让刘邦安全离开。过了一会儿，张良估计刘邦已经走远了，便起身向项羽告辞，说：“大王，沛公不胜酒力，已经喝醉了，不能亲自向大王告辞，他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两拜进献大王，玉斗一双，拜两拜献给大将军范增。”说罢，张良将白璧和玉斗分别献给了项羽和范增。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位上，范增却十分愤怒，他接过了玉斗扔在了地上，拔出宝剑将玉斗击碎，说道：“哎，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成为他的俘虏。”项羽看着范增发怒的样子，心中有些不悦，但也没说什么。刘邦在樊哙等人的护送下抄小路回了霸上，他回到军营就立刻诛杀了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鸿门宴上各方人物的言谈举止彰显出其性格特点和内心的想法，项羽的犹豫不决，刘邦的隐忍机智，范增的老谋深算，张良的足智多谋，樊哙的勇猛无畏，以及项伯的左右逢源，都在这场宴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放走刘邦，项羽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范增建议诛杀刘邦，这一决策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涉及性格原因、政治考量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境等多方面原因。从性格因素来看，项羽自恃武力超群，刚愎自用，且重情重义，这些性格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决策。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大破秦军，威名远扬，各路诸侯对他敬仰有加，这种辉煌的战绩让他极其自负，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刘邦先入关中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根本没有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实力。他觉得就算刘邦日后真有野心，以自己的能力也能轻易将其击败，所以他认为在宴会上杀掉刘邦这样一个小人物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会显得自己心胸狭隘，残暴嗜血，让天下人耻笑。项羽重情义，对叔父项伯的话颇为重视。项伯在宴前劝过项羽，认为刘邦先入关中是为他们扫除了不少障碍，若有些谋反之心，又怎会等你来呢？不如好好款待他，以免伤了和气。项羽听从了项伯的话，心中的怒火也消了不少，更加坚定了他不杀刘邦的想法。而且刘邦在宴会上态度谦卑，言辞诚恳地谢罪，这也让他在项羽面前动了恻隐之心。项羽本来就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情怀，

他看到刘邦如此恭顺，觉得刘邦对自己还是敬畏的，不忍心对其下手。从政治方面考量来看，当时的局势也让项羽有所顾虑。虽然项羽的军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刘邦也有一定的实力，且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如果在宴会上贸然杀掉刘邦，可能会引起刘邦军的反抗，导致内部矛盾激化，甚至引发其他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项羽刚刚在巨鹿之战中取得了胜利，需要时间来整合各方势力，稳定局势。他不想因为杀掉刘邦而引发不必要的战乱，影响自己的霸业。此外，项羽也希望通过这次宴会来展示自己的霸主地位和宽宏大量。他认为只要刘邦承认自己的地位，向自己低头，就可以将刘邦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己所用。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让其他诸侯更加对自己敬畏分明。所以他更倾向于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刘邦的矛盾，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手段。从具体情形来看，宴会上的一些细节也对项羽的决策产生影响。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举起玉佩暗示他动手，但项羽却丝毫没有反应。这一方面是因为项羽的自负和犹豫，他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权衡利弊的。项伯与项庄对伍，用身体来保护刘邦，这也让项羽有所顾忌。项伯是他的叔父，他不能不顾其叔父的面子，强行下令杀掉刘邦，樊哙闯入营内，怒目圆睁，指责项羽听信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樊哙的英勇正义言辞让项羽对他产生了欣赏之情，也让项羽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冲击。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冲动了。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更加难以做出杀掉刘邦的决定。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这一决策如同是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在楚汉局势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深刻地改变了后续战争的走向和双方势力的对比。刘邦回到了霸上，迅速稳定军心，并着手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势力。他知道项羽虽然此次放过了自己，但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未来还有一场恶仗。于是刘邦进一步推行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忠心拥护。百姓们纷纷主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粮食和物资，使得刘邦的军队实力得到了增强。同时刘邦还积极招揽人才，扩充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而项羽在放走刘邦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他认为刘邦已不足为惧，便开始分封诸侯。

第六章，分封诸侯，天下初定。巨鹿之战的硝烟尚未消散，项羽的威名便如惊雷般在反秦义军之中炸响。此役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绝之势，率领着楚军与秦军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楚军将士们怀着必死的决心，奋勇拼杀，九战九捷，击破了秦军的防线，解了巨鹿之围。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让各路诸侯对项羽刮目相看。当项羽在巨鹿城下与秦军鏖战之时，其他诸侯的军队大多作壁上观，他们被秦军的强大所震慑，不敢轻易出兵。然而当他们看到楚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破楚军时，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撼。战后各路诸侯将领纷纷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们进入辕门后无不膝行而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从此项羽在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路诸侯的盟主。成为盟主后的项羽开始着手整合各路诸侯的力量，准备向秦朝的都城咸阳进军。他凭借着在巨鹿之战中树立的威望，对各路诸侯发号施令，各路诸侯也都不敢违抗。项羽率领着诸侯联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此时的秦朝内部也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秦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又诛杀了赵高，但这都无法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诸侯联军终于抵达了咸阳。此时刘邦已经先一步进入了咸阳，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后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试图稳定关中局势。然而项羽对刘邦进入关中一事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反秦战争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理应占据关中。而且按照之前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若在关中称王，将会对自己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听从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准备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然而在鸿门宴上，项羽却犹豫不决，最终放走刘邦。虽然刘邦逃过一劫，但项羽对他的警惕并没有消除。他开始思考如何安排各路诸侯的封地，以确保自己的权威和地位。项羽自认为凭借着在反秦战争中的巨大功劳，以及在诸侯中的崇高威望，完全有资格主宰天下。他决定效仿古代的霸王，自封西楚霸王。霸字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代表着一种凌驾于诸侯之上的权威。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就是要向天下宣告他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利。项羽自封西楚霸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图，他希望通过分封诸侯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他将天下封为18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在分封的过程中，项羽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权益和意图，他把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以确保他们能够支持自己的统

知。同时，他也对一些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势力进行了打压和限制。例如，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刘邦封在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之地。为了钳制刘邦，他又将秦朝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地区，阻挡刘邦东出的道路。此外，项羽还对其他的一些诸侯的封地进行了调整，使得诸侯之间相互制衡，难以形成强大的势力来对抗自己。

项羽的分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路诸侯的利益诉求，使得天下暂时恢复了平静，各路诸侯纷纷前往自己的封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然而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项羽的分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一些诸侯对项羽的分封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自己的封地不够理想。这些不满情绪在诸侯之间逐渐蔓延，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但此时的项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浸在成为西楚霸王的荣耀之中，以为自己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诸侯封王。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后，开始对天下进行分封，共封了18路诸侯。在这些诸侯中，汉王刘邦被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项羽此举意在将刘邦困在相对封闭的区域，防止他东出争夺天下，同时分封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以制衡刘邦的势力。魏豹原本是魏王，此次被改封为西魏王，领地有所改动。申阳因率先攻下了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将军，被封为河南王。司马养平定河内后，得到了刘邦认可，封为殷王。赵歇从赵王被改封为代王，张耳则因为跟随项羽入关，并且有一定功劳，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英布作战勇猛，为项羽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九江王。吴芮曾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故而被封为衡山王。共傲因率兵攻打南郡有功，被封为临江王。韩广原本是燕王，此次被改封为辽东王。而臧荼因跟随楚军救赵，并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在齐地，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给田氏、田都和田安，试图以此来削减齐地的势力。韩城虽被封为韩王，但后来因为跟随项羽作战且无实际功绩，项羽并未让他前往封地，而是将他带到了彭城，先封为侯，后又将其杀害。项羽的这次分封表面上是对各路诸侯的论功行赏，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平衡各方势力。项羽分封诸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一套自己的标准和深层的意图。功劳大小是项羽分封诸侯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都为推翻秦朝统治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自然得到了项羽的青睐和丰厚的赏赐。例如英布作战英勇，在巨鹿之战时重要战役中表现出色，为项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封为九江王。

统治九江郡一带。吴瑞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也因功劳而被封为了衡山王。司马养平定河内，申阳率先攻下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军，他们都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获得了相应的封地和王位。势力平衡也是项羽分封时考虑的关键因素，他知道诸侯之间的势力如果过于失衡，将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他通过分封来调节各方势力，使诸侯之间相互制衡。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田氏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冀北王。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减齐地原本形成的强大势力，防止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齐国与自己作对。同样在关中地区，项羽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韩章、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刘邦先入汉中，按照约定有称王的资格，这让项羽感到不安。通过分封这三位降将，项羽试图将刘邦困在了巴蜀之地，限制他的发展，同时也利用三位降将的力量来制衡刘邦，确保关中地区的稳定和自己的权威。项羽分封诸侯还有建立权威的意图，他自封西楚霸王就是要向天下宣告自己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利。通过分封，他将各路诸侯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让诸侯们承认他的统治地位，把他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这些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统治，维护他的权威。例如一些跟随他多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被分封到关键的领地，成为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此外，项羽分封诸侯也是为了安抚各方势力，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都有自己的权益诉求，项羽通过分封满足了他们一部分的权益诉求，暂时平息了他们的不安情绪。这些可以避免在秦朝刚刚灭亡、局势尚未稳定的时候出现大规模的内部纷争和叛乱。然而这种安抚也只是暂时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对于刘邦，项羽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钳制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他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这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交通不便，不利于刘邦向外发展。同时又分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阻拦刘邦东出的道路。项羽认为刘邦是他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必须加以限制，他希望通过这种分封的方式让刘邦在巴蜀之地慢慢消磨掉意志，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田荣把矛头指向了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田都原本是田荣的部下，但他却投靠了项羽，并跟随着项羽入关。在田荣看来，田都是个叛徒，他不能容忍田都在齐地称王。于是田荣迅速召集了自己的部队，向田都发起了攻击。田都没想到田荣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田都抵挡不住田荣的攻势，被迫逃离齐地，前往楚国投靠项羽。赶走田都后，田荣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胶东王田氏。田氏是田荣的侄子，本应该听从田荣的安排，但田氏畏惧项羽的权威，不敢违抗项羽的分封决定，他不顾田荣的劝阻，准备前往胶东就封。田荣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田氏的软弱会让他们田氏家族在齐地的地位
受到威胁，于是田荣亲自率领军队追击田氏。在寂寞，田荣追上了田氏，并杀死了他，解决了田氏和田都。田荣又把目光投向了冀北王田安。田安是原齐王田建的孙子，在反秦战争中，他率领军队攻下了冀北数城，并投靠了项羽。田荣认为田安也是项羽的支持者，必须将其铲除，于是田荣再次出兵攻打冀北。田安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击破，田安本人也被田荣杀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田荣就杀死了和赶跑了项羽分封的三位诸侯，控制了整个齐地。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于是便自立为齐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田荣的这一系列行为公然挑衅了项羽的权威，打破了项羽分封诸侯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项羽得知田荣的反抗行为后勃然大怒，他不容许田荣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反抗，决定亲自率领军队讨伐田荣。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楚军向齐地进发，田荣得知项羽前来讨伐，也积极备战。他组织齐地的百姓和军队，准备与项羽决一死战。双方的军队在城阳相遇。田荣虽然在齐地有一定的势力，但他的军队毕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远不如项羽的楚军。在与楚军的战斗中，田荣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田荣在阳城之战中战败，被迫逃往平原。在平原，田荣被当地的百姓杀死。田荣虽然死了，但他的反抗行动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的反抗让其他诸侯看到了项羽分封的不公和不合理，也激发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情绪。一些诸侯纷纷效仿田荣，起兵反抗项羽。陈馀与张耳本是刎颈之交，在反秦起义的浪潮中，二人并肩作战，一同在赵地起兵，为推翻秦朝统治而努力。他们曾一同辅佐赵王歇，在赵地颇具威望。巨鹿之战时，张耳随赵王歇被困巨鹿城中，而陈馀则在外部收集了数万兵力，但因畏惧秦军的强大，迟迟不敢进城营救。这使得张耳对陈馀心生怨恨，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项羽分封诸侯时，张耳因为跟随项羽入关，且在诸侯中颇有声名，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封都襄国。而陈馀虽然在反秦过程中有一定的功劳，但仅被封了南皮附近的三个县为侯。这一巨大的落差让陈馀心中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与张耳功劳相当，不应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陈馀愤怒地说道，张耳与我功劳相同，如今他封王，我却封为侯，项羽实在是处事不公。此时田荣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的消息传来，陈馀看到了机会。他认为田荣的反抗行动是对项羽权威的挑战，自己可以借助田荣的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于是陈馀遣使者去往齐地面见田荣。使者对田荣说，项羽主宰天下，分封诸侯却如此不公，他把好的土地全封给了自己的亲信和喜欢的人，而像我们这些有功劳的人却很难得到封赏。如今您在齐地起兵反抗，为天下人出一口恶气，我家主公陈馀愿意与您联合，共同反抗项羽。只要您能够借我一些兵力，我家主公定能击走张耳，恢复赵王歇的王位，到那时我们赵国定与齐国结盟，共同对抗项羽。田荣本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抗项羽的行列中来，听到陈馀愿意联合，自己十分高兴，
他立刻答应了陈馀的请求。

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赵国支援陈馀。陈馀得到了田荣的支持后信心大增，他迅速召集了自己在南皮的军队，与田荣派出的援军会合，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向张耳常山国发起了进攻。张耳没有想到陈馀会联合田荣来攻打自己，他虽然被封为常山王，但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而且他的军队在面对陈馀和田荣联军的突然进攻时显得有些慌乱，双方在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陈馀的军队气势高昂，他们怀着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和对张耳的怨恨奋力杀敌，而张耳的军队则军心不稳，战斗力大打折扣。经过一场激战，张耳的军队渐渐抵挡不住陈馀的联军攻势，开始溃败。张耳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相国，率领残部逃离了赵国。他不知道该去往何地，思考再三，决定刘邦或许能够收留他，于是便前往关中投靠了刘邦。陈馀击败了张耳后迅速收复了赵地，他派人前去代地，赢回了被项羽改封为代王的赵王歇。陈馀对赵王歇说：大王，如今张耳已被击走，赵地再次回到了您的手中，我愿继续辅佐您恢复赵国往日荣光。赵王歇对陈馀感激不尽，重新登上了赵王的宝座。为了报答陈馀的功劳，赵王歇将代地封给了陈馀。陈馀接受了代地的封地，但他并没有前往代地就任，他认为自己需要留在赵国辅佐赵王歇，稳固赵国的局势。于是他任命自己的部下夏说为代相，前往代地治理，而他自己则留在赵国，以赵王歇的名义实际上掌控着赵国的军事大权，自立为代王。陈馀的反叛行动进一步加剧了诸侯之间的矛盾和纷争。项羽得知陈馀联合田荣反抗自己，并且击走了自己分封的常山王张耳，更是怒不可遏。他决定在平定田荣之乱后再挥师北上讨伐陈馀，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分封的秩序。

除了田荣和陈馀，其他诸侯对项羽的分封也有诸多不满，这些不满情绪如同隐藏在地下的暗流，随时可能喷涌而出，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韩王韩成虽然被项羽封为韩王，但他的命运却十分悲惨。韩成在反秦过程中并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作战，也没有立下显著的

听众朋友，为您发布一条寻物启事。韩先生，寻人苏凤兰，年龄74岁，身高1米57，今天早上6:10从故乡大街走失。中午的时候呢，在卢家街和中和街的交口处，有人看到身穿咖啡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旅游鞋，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有馒头。157-7636-2777，157-7636-2777。

是再也不会有你的香味，在我的心头堆积成灰。

间思绪翻涌，断了琴弦。你的香味在我的心头堆积成灰，

0: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 一起成长。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去。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那是故事偷偷在心里面变迁，我依稀记得那时候的天，但那时我们都不敢把手牵。

浮水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0: 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捧，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2: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2: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3: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1: 安全。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7: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8: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4: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0: 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除了田荣和陈馀，其他诸侯对项羽的分封也有诸多不满，这些不满情绪如同隐藏在地下的暗流，随时可能喷涌而出，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韩王韩城虽然被项羽封为韩王，但他的命运却十分悲惨。韩城在反秦过程中并没有跟随项羽入关作战，也没有立下显著的战功，项羽对他颇为轻视，并未让他前往封地韩地，而是将他带到了彭城。起初项羽将韩城降为侯，不久后干脆将其杀害。韩城的部下们对项羽的这种行为极为愤慨，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主公，心中充满了怨恨，开始暗中集结，寻找机会为韩城报仇。他们的存在成为项羽统一天下的一颗定时炸弹。魏豹原本是魏王，在反秦战争中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然而项羽分封时将他改封为西魏王，领地也从原来的魏地缩小到河东地区。魏豹心中自然不满，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被削弱了，但他知道项羽的强大，不敢公然反抗，只能暂时隐忍。他在自己的封地内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密切关注着其他诸侯的动向，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殷王司马养虽然被封了王，但他的处境也并不安稳，他所统治的河内地区处于各方势力的交汇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项羽分封他为殷王，一方面是对他平定河内的奖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能成为自己在这一片区域的屏障。然而司马养知道自己的实力有限，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他担心自己会成为被各方争夺的牺牲品，对项羽的分封并没有太多的感激之情，反而充满了忧虑和不安。辽东王韩广原本是燕王，项羽分封时将他改封为辽东王，而把燕地封给了臧荼。韩广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燕地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不应该被剥夺燕王的称号。他拒绝前往辽东就封，继续留在燕地。臧荼奉项羽之命前来接收燕地，与韩广发生了冲突，双方最终兵戎相见。臧荼凭借着项羽的支持和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了韩广，并将其杀害。这一事件在诸侯中起了轩然大波，其他的诸侯看到韩广的下场，更加对项羽的分封感到了恐惧和不安，他们担心自己也将会像韩广一样

因为不满从项羽的分封中而遭到迫害和打击。这些诸侯的情绪不断蔓延，他们虽然表面上对项羽的分封表示服从，而内心却充满了怨恨和反抗的念头。他们相互之间开始秘密联络，交流对项羽分封的看法和不满。一些诸侯甚至开始暗中勾结，准备联合起来对抗项羽。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浸在成为西楚霸王的荣耀之中，以为通过分封诸侯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他继续在彭城享受着荣华富贵，对各地诸侯的动向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警惕。然而这些暗流涌动终究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田荣和陈馀率先起兵反抗项羽时，其他诸侯心中的不满情绪彻底被点燃。他们看到田荣和陈馀终于敢于挑战项羽的权威了，并且得到了一定的成果，纷纷受到鼓舞。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诸侯也开始行动起来，加入到反抗项羽的行列中。刘邦在巴蜀之地也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他对项羽将自己封到偏远的巴蜀之地一直心怀不满，等待时机东出争夺天下。看到诸侯们纷纷反抗项羽，他觉得机会来了。他听从了韩信的建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出兵关中。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虽然占据着关中地区，但他们的军队士气低迷，无法抵挡刘邦的进攻。刘邦很快就占领了关中的大部分地区，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他诸侯看到刘邦在关中取得了胜利，也纷纷响应，他们组成了反楚联军，共同对抗项羽。项羽陷入了多线作战的困境，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应对各方挑战。曾经看似稳固的分封秩序，在诸侯们的不满和反抗下瞬间土崩瓦解。

第七章，彭城之战，以少胜多。刘邦东进。刘邦进入关中，有着特定的背景。破秦之后，项羽威望与实力极高，本可以主宰天下，可他却自立为霸王，还放弃了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已霸的关中，选择衣锦还乡，被人讥讽为幕侯而官。而刘邦自入关中就有占据关中的想法，项羽赴约封他为汉王时，他十分恼怒，甚至想进攻项羽。好在萧何以众寡敌多相劝，建议他先亡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这才听从了建议，前往封国。刘邦率立足30,000人，以及楚与诸侯牧从者数万人，从渡南入蜀中，途中将士逃亡情况严重，就连韩信也因不被重用而逃亡。幸得萧何连夜追回，并拜为大将。韩信建议利用将士思念东归的心情东上争天下，这与刘邦得天下的想法不谋而合。汉元年，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趁项羽征战田荣之际，以迅猛之势夺得三秦，成功占据关中。占据关中后，刘邦知道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发展实力。他颁布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首先是关于土地和租税方面，他下令让百姓有更多的土地可以耕种，增加粮食产量，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同时免租蜀汉民租税2岁，关中民从军者付其1岁。这一举措大量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让百姓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在地方治理方面，刘邦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下令举民年50以上有行，能率众而善为，至以三老，有泽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通过选拔有德行的人，能带领众人行善的老者都担任三老，协助地方官员进行治理，不仅加强了地方的管理，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些三老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能够传达政府的政策，调解百姓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刘邦还重视人才的招揽和使用，他知道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关中积极招揽各方贤才，为自己的统治出谋划策。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有才能的人，如萧何、张良、韩信等，这些人在刘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萧何善于治理国家，管理财政，为刘邦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张良足智多谋，为刘邦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刻帮助刘邦做出正确的抉择。韩信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征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此外，刘邦还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和训练，他知道军队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力量，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在乱世中立足。他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注重军事的纪律建设，要求士兵遵守军纪，不得扰民。这样一来，刘邦的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在百姓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在关中立足之后，刘邦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知道要与项羽抗衡，仅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决定联合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刘邦联合诸侯的策略十分巧妙，
他首先利用项羽在分封诸侯时的不公平和专横，引发了诸多诸侯的不满。项羽自恃武力强大，在分封过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随意改变了诸侯的封地，使得不少诸侯心怀怨恨。刘邦抓住这一机会，四方宣扬项羽的不义之举，将自己包装成了正义的化身，以为义帝报仇为旗号，号召诸侯共同起兵讨伐项羽。义帝是反秦义军名义上的领袖，被项羽暗中派人杀害，刘邦以此为借口师出有名，容易获得诸侯的支持。在联合诸侯的过程中，刘邦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对于那些实力较弱对项羽不满的诸侯，他给予了丰厚的利益承诺，如承诺在打败项羽后给予他们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同时他也向那些诸侯展示了自己在关中的实力和治理成果，让他们看到了跟随自己是有成功的希望的。而对于一些实力较强态度摇摆不定的诸侯，刘邦则采取了威慑的策略，他派遣使者向这些诸侯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实力，暗示他们如果不加入自己的阵营，将来将会面临和自己与其他诸侯的压力。诸侯响应刘邦联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项羽的专横和霸道让许多的诸侯感受到了不满和恐惧，项羽在分封后对诸侯的控制十分严格，稍有不顺从就会动用武力进行征讨，这些使得诸侯们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刘邦以仁义之名号召诸侯，让他们看到了摆脱项羽控制的希望。另一方面，刘邦在汉中的治理成果也让诸侯们看到了他的力量。刘邦在关中颁布的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使得关中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让诸侯们相信跟随刘邦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此外，一些诸侯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能通过参加刘邦的联军，在打败项羽之后得到更多的利益。参与联合的主要诸侯有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殷王司马养。常山王张耳原本是项羽分封的诸侯，但后来与项羽发生矛盾，被项羽击败后投奔了刘邦。河南王申阳在刘邦的劝说之下率先归附。韩王郑昌起初拒绝了刘邦，但刘邦派韩信击败了他，使其不得不投降。魏王豹看到了刘邦的势力强大，也加入了联军。殷王司马养则在刘邦的军事压力下选择了归顺。

东晋战略部署。在成功联合诸多诸侯后，刘邦开始精心策划东晋讨伐项羽的战略部署。这场战略策划的制定，既基于刘邦自身的野心和抱负，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局势和各方力量的对比。刘邦知道此次东晋任务艰巨，面对的是强大的项羽以及楚军，因此在战略分配上格外谨慎。他将联军分为多个部分，各司其职，主力军由刘邦亲自率领。这部分军力是联军的核心力量，人数众多且战斗力最强，主要负责正面和楚军交锋，吸引楚军的主要注意力。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一批精锐兵力作为侧翼的部队，从侧面迂回包抄楚军，以分散楚军的兵力，减少主力军的压力。此外还有在了主力军的先锋位置，利用他们的战斗经验和勇猛无畏的精神，为联军打开前进的道路。而一些实力相对薄弱的诸侯则被安排在了相对安全的位置，负责后勤保障和协助作战等任务。这样的兵力分配方式充分发挥了各诸侯的优势，提高了联军的整体战斗力。行军路线的选择也是刘邦在战略部署上的重要环节，他通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多路并行的策略，主军沿着主要的交通要道向彭城方向进发。这条路线地势较为平坦，有利于大军的行进和物资的运输。同时侧翼部队则选择较为隐蔽的小路，从侧面迂回至彭城周边，以出其不意地攻击楚军。后援部队则随从主力军的后方，确保物资和兵力的及时供应。在行军过程中，刘邦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要求各部队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通报敌情和作战进展。一旦遇到楚军的抵抗，各部队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负责正面进攻，侧翼部队则从侧面进行夹击，后援部队则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侦察部队，提前侦察楚军的动态和部署情况，为联军的作战提供准确无误的情报。战略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刘邦对项羽的性格和作战风格有一定的了解。项羽勇猛无比，但性格焦躁，容易冲动。刘邦认为可以利用项羽的这一特点，采取

灵活多变的战术，引诱项羽犯错。其次，刘邦联合了众多诸侯，兵力上占了一定的优势，他希望通过合理的兵力布配和作战计划，充分发挥联军优势，一举击败楚军。此外，彭城是项羽的重要据点，一旦攻占彭城，项羽的士气和实力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能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邦的东晋战略部署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整体，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他希望通过这次东晋能够彻底打败项羽，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目标。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刘邦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联军踏上了东晋讨伐项羽的征程。

在行军途中，刘邦不断激励将士们的士气，他向将士们承诺，只要能够打败项羽，大家将获得丰厚的奖赏。同时他还亲自安慰士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需求，让士兵们感受到他的关怀和重视。在刘邦的激励下，联军将士们士气高昂，斗志昂扬，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了信心。随着联军的不断推进，距离彭城越来越近，刘邦密切关注着楚军的动向，同时也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战斗部署。彭城失陷，项羽在齐地作战，起因是他分封诸侯后，许多人野心勃勃，密谋造反。前齐国丞相田荣对项羽的分封极为不满，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率先在齐地起兵反楚。田荣赶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杀死胶东王田氏，自立为齐王，并联合彭越给予他将军印，让其在梁地反楚。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危害到了项羽在东方的统治。项羽得知田荣造反的消息后勃然大怒，决定亲自率领楚军前往齐地平反。他迅速集结军队向齐地进发，楚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与田荣的军队在阳城地区开展了激烈的交锋。战役初期，项羽凭借着楚军强大的战斗力和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占尽了上风，田荣的军队在楚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田荣见局势不利，试图组织军队进行反击，但楚军士气高昂，攻势凌厉，田荣的反击被一次次的击退。最终田荣在阳城之战中战败，被迫逃往平原。然而田荣在平原被当地的百姓所杀，这既是齐地的局势一度陷入了混乱。项羽以为齐地的叛乱已经被平定，便开始在齐地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下令烧毁齐地的城郭房屋，坑杀田荣的降卒，掳掠齐地的老弱妇女。项羽的这些暴行引起了齐地百姓的强烈反抗，原本以为投降的齐人纷纷重新聚集起来反抗楚军的统治。田荣的弟弟田横趁机收集田荣的残部，得数万人，在城阳一带继续与楚军对战。此时项羽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齐地百姓的反抗使得楚军陷入了人民斗争的泥潭，齐人四处袭击楚军，破坏楚军的补给线，让楚军防不胜防。楚军虽然战斗力很强，但在这种分散的游击战面前难以发挥其全部的实力。另一方面，楚军长期在齐地作战，后勤补给逐渐出现困难，齐地百姓的反抗使得楚军难以在当地获得足够的物资，而从后方运输物资又面临着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等问题。此外，项羽在齐地的作战也使得他的注意力被分散，无法及时关注到刘邦在关中的动向。项羽

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后，试图改变策略，集中兵力对付田横的军队。他多次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试图一举消灭田横的势力，但田横的军队凭借着娴熟的地形优势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楚军虽然多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无法消灭田横的军队。当刘邦率领的联军抵达彭城附近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彭城城墙高大，城门紧闭，城墙上偶尔能看到楚军巡逻的身影。然而与刘邦的庞大联军相比，彭城的防守力显得十分薄弱。原来项羽将大部分的精锐部队都带去了齐地作战，彭城城内只剩下少量的守军。这些守军不仅人数不多，而且士气低落，缺乏有效的指挥和训练。他们面对刘邦联军的到来，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刘邦仔细观察了彭城的防守情况后，决定采取全面进攻的方式。他将联军分成了多个部分，从不同的方向对彭城发起了攻击。主力军负责正面攻打城门，侧翼部队则从城墙的两侧进行包抄，以分散楚军的注意力。同时刘邦还安排了一部分士兵在城外搭建云梯，准备攀爬城墙。进攻开始后，联军的士兵们呐喊着冲向彭城，主力军的士兵们手持盾牌和武器奋力地撞击城门。城门上的楚军拼命地投掷石头和箭矢，试图阻止联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楚军人数太少，他们的抵挡显得十分微弱。联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突破了城门的防线，进入了城内。侧翼部队也进展顺利，他们利用云梯迅速攀爬城墙，与城墙上的楚军开展了激烈的搏斗。楚军在联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联军很快控制了城墙的两侧，为后续进攻制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联军的全面进攻下，彭城的守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们纷纷放下武器向联军投降。刘邦率领着联军顺顺利利地占领了彭城。刘邦轻易占领彭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项羽在齐地作战将大部分的兵力都带走了，导致彭城的防守空虚，这使得刘邦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了绝对的优势，能够轻松地突破彭城的防线。其次，刘邦在东进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策略和战术，他联合了诸多诸侯，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行军过程中，他巧妙地应对各种阻碍和骚扰，保障了行军的安全，这些都为了他顺利占领彭城奠定了基础。此外，彭城的守军士气低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由于项羽在齐地的作战陷入了困境，彭城的守军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信心，而面对联军的进攻很容易就放弃了抵抗。最后，刘邦的联军在进攻彭城时采取了全面进攻的方式，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让楚军顾此失彼。这种战术有效地分散了楚军的兵力，使得联军能够迅速地突破彭城的防线。刘邦占领彭城后，他的军队在城内大肆掠夺，士兵们抢夺财物，焚烧房屋，彭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刘邦则住进了项羽的宫殿，享受着胜利的喜悦。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会有怎样的反应？他能否率领楚军夺回彭城？楚汉之间的战争又将走向何方？这一切都充满了悬念。

0: 回师反击。项羽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与齐地田横军队的鏖战中，他的阵营内地图铺满了几案，他时而凝视地图，时而与将领们商议作战计划，一心想着尽快平定齐地的叛乱。这一日，一名浑身是血气喘吁吁的信使跌跌撞撞地冲入了项羽的营帐。信使一见到项羽，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声音颤抖且急切地说道：
1: 大王，彭城，彭城，彭城失陷了。
0: 项羽听闻，猛地站了起来，眼中闪过了一丝震惊与愤怒。他一手揪起信使的衣领，大声吼道：你说什么？给我说清楚。信使吓得瑟瑟发抖，连忙讲述了彭城失陷的经过。原来刘邦联合诸侯率领大军东进，趁着彭城防守空虚，轻易占领了彭城。信使是在混乱中杀出重围，一路快马加鞭来给项羽报信。项羽松开了信使，在营帐之内来回踱步，他的脸色阴沉，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全力对付齐地叛乱的时候，刘邦竟然会趁机偷袭彭城。彭城是他的重要据点，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他的根基所在，如今落入了刘邦之手，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项羽愤怒到了极点，他一拳砸在了案几上，将案几上的地图和文书全都震落在地。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刘邦的愤怒，也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懊恼。他知道彭城的重要性过于专注齐地的战事，而忽略了后方的防守。消息传递的方式主要是靠信使快马加鞭，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信使是传递军情的主要途径。这名信使为了尽快将彭城失陷的消息传到项羽手中，日夜兼程，途中不知换了多少匹马，也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只想着尽快让项羽知道。从彭城，项羽的营地路途遥远，信使马不停蹄地奔波了数日才赶到。项羽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愤怒和自责的时候，必须尽快想出应对之策。他迅速召集将领们商议回师救援彭城的事宜，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回彭城，让刘邦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越嘴硬他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啊。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2: 欢乐过五一，
3: 精彩不打烊。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2: 帅旗回援，项羽在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回师救援的决定。他知道时间紧迫，彭城若长时间被刘邦占据，局势将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立即着手于组织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回师彭城。骑兵的选拔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项羽知道此次救援任务的重要性，需要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他从楚军各部中挑选出最精锐的骑兵，这些骑兵大多数都是跟随项羽多年的征战的老兵，他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超高的骑射技艺。项羽要求这些骑兵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出色的骑术，还要拥有坚定的意志和忠诚的品质。在选拔过程中，项羽亲自进行考核，对每一名骑兵的身体素质、战斗技能和心理素质都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只有通过层层筛选的骑兵才能加入到回师救援的队伍中。除了选拔精锐的骑兵，项羽还对马匹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他让人从军中选拔出最健壮、速度最快的战马，这些战马经过长期的训练，拥有良好的耐力和服从性。为了确保战马在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中保持良好的状态，项羽还安排了专门的兽医对马匹进行了检查和调养。在行军方面，项羽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他知道时间就是胜利，因此决定采取轻装急行的策略。他命令骑兵们只携带必要的武器和口粮，放弃所有的辎重和多余的装备，以加快行军的速度。项羽亲自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奔向彭城进发。在行军过程中，他严格要求骑兵们保持纪律，不得随意停留或骚扰百姓。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项羽还安排了侦察兵在前方和两侧进行侦察，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项羽选择骑兵回师救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当时的战争中，骑兵可以迅速穿越地势复杂的地区，快速到达战场。项羽率领的30,000骑兵能够在短时间内从齐地奔袭到彭城，打刘邦一个措手不及。相比之下，刘邦的大军很多都是步兵和战车部队，行军速度较慢，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反应。其次，骑兵在战斗中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项羽的骑兵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冲锋时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对敌军的阵型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的骑兵可以利用其速度和冲击力迅速击破刘邦联军的防线，打乱联军的部署。最后，项羽对骑兵的指挥和运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骑兵的优势和劣势，能够根据战地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运用骑兵战术。在以往的战争中，项羽多次利用骑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在彭城之战中，骑兵同样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项羽率领着30,000精锐骑兵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大地上疾驰而过，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彭城的牵挂和对刘邦的愤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彭城，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

项羽率领3万铁骑日夜兼程，在回师彭城的途中，他的大脑也飞速旋转，精心策划着接下来的作战策略。他知道此次面对的是刘邦的56万联军，兵力悬殊，若要取胜，必须制定一套精妙绝伦的战略。项羽首先考虑到的是迂回包抄战术。彭城地势平坦开阔，刘邦的联军在占领彭城后，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城内和城门的周边。项羽分析，如果直接从正面进攻彭城，联军必然会依托城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抵抗，这样一来，楚军不仅受到了巨大的伤亡，而且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取得突破。于是他决定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项羽选择从彭城的西侧迂回，这里的地势相当复杂，在山脉和村林之间作为掩护，联军的侦察部队很难发现楚军的行踪。而且西侧是联军防御相对薄弱的地方，大部分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彭城的正面和东侧。项羽计划先率领骑兵绕过彭城，从西侧迂回到联军的后方，突然发起正面攻击，切断联军的退路，形成前后包夹之势。在选择进攻时机上，项羽更是深思熟虑。他知道刘邦联军在占领彭城后必定会放松警惕，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联军人数众多，管理和协调存在一定的困难，士兵们经过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已经疲惫不堪。项羽决定利用联军的这个弱点，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他将进攻的时间定在了清晨。清晨时分，联军的士兵们大多还在睡梦中，警惕性最低，而且清晨的雾气较大，有利于楚军隐蔽自己的行踪。项羽认为在这个时机发起进攻，联军必然会陷入混乱，而且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项羽的战略策划有着明确的依据和目的，依据在于他对刘邦联军的了解和对战事形势的分析。他知道刘邦联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诸侯联军，战斗力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而且联军在占领彭城之后军纪松散，士兵们只顾得上抢夺财物和享乐，战斗力大大下降。而楚军则是一支精锐之师，骑兵们经过长期的训练，战斗力彪悍，士气高昂，目标则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项羽希望通过迂回包抄和选择合适的机会进攻，打乱联军的部署，使其陷入混乱，然后各个击破。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破刘邦的联军，夺回彭城，恢复自己的威望和势力。为了确保战略的顺利实施，项羽在行军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侦查和情报搜集。他派遣了大量的侦察兵深入到联军的后方和周边区域，了解联军的兵力部署、防御攻势和行动规律。同时他还在与彭城城内的内应取得了联系，及时掌握了城内的情况。在接近彭城之前的一个晚上，项羽将骑兵部队隐藏在了彭城西侧的山林中，他命士兵保持安静，不得生火做饭，以免暴露行踪。他自己则亲自登上山顶观察彭城的情况。月光下，彭城的墙高而坚固，城内灯火通明，偶尔还能听得见士兵们的欢歌笑语。项羽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决心，他知道一场决定楚汉命运的大战即将到来，大败联军。清晨的雾气还未完全消散，项羽率领的3万铁骑犹如一股黑色的旋风，从彭城西侧呼啸而出，直扎入刘邦联军的后方。马蹄声如闷雷般在大地上滚动，喊杀声震得人耳骨生疼。刘邦联军此时大多还在睡梦中，
被突如其来的喊杀声惊醒，顿时乱成一团。许多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穿上铠甲，就被楚军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项羽一马当先，挥动着手中的长枪，所到之处，联军们纷纷倒地。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仿佛眼前的敌人全部吞噬。楚军的骑兵则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他们分成了多个小队，从不同的方向向联军发起进攻，冲击联军的阵型，打乱他们的部署。有的小队则专门攻击联军的将领和指挥中心，试图切断联军和指挥中心的系统。骑兵手中的长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每一次挥舞都带走一条生命，在楚军骑兵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骑兵的高速冲击下根本无法发挥其作用，一些联军士兵企图用盾牌阻挡起防线，防止楚军冲击他们，但楚军的骑兵灵活地绕过了盾牌的防线，从侧面和后方攻击联军士兵。在战斗的激烈程度达到巅峰时，彭城周边的战场上尘土飞扬，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和士兵们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场人间炼狱。联军的士兵们在楚军的攻击下士气逐渐低落，开始纷纷溃逃。刘邦在混乱中试图稳住局势，他骑着马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大声地呼喊着，鼓励着士兵们继续战斗。然而此时的联军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识，士兵们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刘邦无奈之下只好在亲信将领的保护下向彭城后方撤退。楚军乘胜追击，不给联军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一路追杀，将联军的士兵逼到了谷水和泗水岸边。联军的士兵们为了逃跑纷纷跳入水中，然而谷水和泗水水流湍急，许多士兵在水中被淹死，用弓箭射杀那些企图游到对岸的联军士兵。一时间谷水和泗水被联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侥幸逃脱的联军士兵又向南方的山区窜逃。楚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临濞东睢水岸旁。此时的联军已经陷入了绝境，前方有睢水阻挡，后方有楚军追杀。联军的士兵们为了求生相互拥挤着向睢水涌去，由于人数众多，许多士兵被挤入水中，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在岸边形成了包围圈，将联军紧紧地围困在中间。联军的士兵在绝望中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但他们的抵挡已经毫无意义了。楚军不断地向包围的中心射箭，投掷石头，联军士兵死伤惨重。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刘邦的联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惨死、淹死或被俘，尸体堆积如山，联军的将领们也有许多战死或逃亡，刘邦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彭城之战以项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项羽以三万铁骑击败了刘邦的56万联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不仅让项羽重新夺回了彭城，也让他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刘邦逃脱。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能够逃脱，有多方面的原因，天气原因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楚军将刘邦及其残部重重包围时，胜利似乎就在眼前时，西北风突然阴云密布，狂风裹挟着沙石呼啸而来，一时间天昏地暗，能见度极低。狂风卷起的石沙如利箭般射向了楚军，楚军的战马被吓得嘶鸣不已，阵型瞬间大乱。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为刘邦的逃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混乱中，楚军难以组织有效的追击，而刘邦则趁着混乱的局面，在亲兵的保护下带着数十余骑冲出了包围圈。这种天气带来的突变是人力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他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让刘邦从绝境中获得一丝生机。身边将领的保护也是刘邦逃脱的重要因素。在彭城之战的危机时刻，刘邦身旁的亲信还有将领们始终不离不弃，拼命保护他。这些将领们个个武艺高强，忠心耿耿，他们知道刘邦对于汉军的重要性，因此在战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刘邦。在突围过程中，将领们身先士卒，为刘邦开辟道路，抵挡楚军的攻击。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刘邦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例如樊哙等将领在混乱的战场上奋力杀敌，引起了楚军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得刘邦能够较为顺利的逃脱。他们的忠诚和英勇为刘邦的逃脱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刘邦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决策和应变能力。在彭城之战战事急转直下时，联军溃败之际，刘邦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迅速判断形势，做出了突围的决策。他没有盲目地跟随大部队行动，而是选择了带领亲信将领和少量精锐骑兵，寻找楚军防御薄弱环节进行突围。在突围过程中，他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动路线。当遇到楚军的阻拦时，他果断地改变方向，避开楚军的锋芒。这些决策和应变能力让他在混乱的战场上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增加了逃脱的几率。此外，彭城周边地势复杂，也成为了刘邦的逃脱便利条件。彭城附近有山脉、河流、树林等复杂地势地貌，刘邦熟悉当地的地形，他利用这些地形来隐藏自己的行踪，躲避楚军的追击。例如他带领骑兵进入山林时，利用树林的掩护让楚军难以发现他们行踪，河流也成为他们阻挡楚军追击的天然屏障。刘邦的军队可以借助河流的水流和地形延缓楚军的追击速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脱时间。

楚汉士气变化。彭城之战的硝烟渐渐散去，楚汉双方的军队的士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楚军方面士气达到了空前的高昂，项羽率领三万骑兵在彭城周边大败刘邦56万联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这些胜利让楚军士兵们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们亲眼目睹了项羽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场上，项羽一马当先，如战神般冲锋陷阵，带领着他们冲破了联军的防线，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士兵们对项羽的崇拜之情愈发深厚，他们坚信只要跟随着项羽，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在战斗中，楚军士兵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攻击力，他们以少敌多，却毫不畏惧，奋勇杀敌。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拼杀，都让他们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这种胜利的体验让他们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战后，楚军士兵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彭城之战中的辉煌战绩，他们相互传颂着彼此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这种积极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整个军队的士气。此外，项羽对士兵们的关怀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尊重。在战后，项羽亲自慰问受伤的士兵，对表现英勇的士兵进行嘉奖。他的这些举动让士兵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从而更加愿意为项羽效命。楚军的高昂士气使得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充满了斗志，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相比之下，汉军的士气则陷入了极度的低落。彭城之战的惨败给汉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尸体堆积如山。这些惨烈的景象让汉军士兵们心有余悸，他们原本以为能够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轻松击败楚军，占领彭城后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了。然而，实际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耳光。楚军的突然袭击让他们束手无策。在混乱中，士兵们失去了亲人和战友，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汉军士兵们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斗力，也对将领们的指挥能力产生了质疑。在战斗中，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无法有效地组织抵抗，导致了溃败的局面。士兵们看到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让他们的士气一落千丈，也对汉军的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士兵们原本将刘邦视为领袖和希望的象征，然而在关键时刻，刘邦却未能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反而让他们陷入了绝境。这让士兵们对刘邦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和迷茫。士气变化的原因主要与战争的胜负结果密切相关。楚军取得了彭城之战的胜利，这种胜利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而楚军的惨败则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恐惧、悲伤和失望。这些情绪笼罩着整个军队，导致士气低迷。此外，将领的表现也对士气有着重要的影响。项羽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崇拜，而刘邦在彭城之战中的表现让汉军士兵们对他的信心大打折扣。楚汉实力影响，彭城之战对楚汉双方的实力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在兵力损耗、地盘变化等方面均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后续的战略。从兵力损伤来看，刘邦的联军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彭城之战中，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被项羽的3万骑兵打得溃不成军，
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堆积如山，古水、泗水和睢水都被联军的士兵鲜血染红。这使得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许多原本就跟随刘邦的诸侯军队在这场战争之后看到了刘邦势力受挫，纷纷倒戈，重新投靠了项羽，而刘邦不得不重新招募和训练士兵，以补充兵力的不足。而项羽的楚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战争中也有一定的伤亡。不过由于楚军是以少胜多，本身军队的战斗力较强，且伤亡对楚军整体实力的影响相对较小，楚军在战后士气高昂，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地盘变化方面，刘邦联合诸侯东进，轻易地占领了彭城，势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彭城是项羽

的重要据点。刘邦占领彭城后，在政治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然而彭城之战后，项羽迅速夺回了彭城，刘邦不仅失去了刚刚占领的彭城，还丢失了一些之前攻占的周边地区。

0: 项羽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彭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势力范围得到了恢复，而刘邦则不得不收缩防线，退回荥阳进行防守。彭城之战对双方后续的战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刘邦来说，彭城之战的惨败让他认识到了项羽的强大，意识到了不能轻易与项羽进行正面交锋，他开始重新调整战略，采取持久战和消耗战的策略。他将兵符交给韩信，让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打那些支持项羽的诸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他还画出了大片封地，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楚军的决策和指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彭城之战是楚汉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刘邦在这场战役中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他能够及时的调整战略，积蓄力量，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而项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的骄傲轻敌和内部矛盾的加剧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楚汉之间的战争还将继续，双方的实力对比将在后续的战争中产生新的变化。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期间，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在5月3号、4号连续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量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多措并举，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发布出行提示。首先，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出行需求。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及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3号、4号18点左右迎来入场高峰，19:30至23:00迎来出场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此外，因会展中心体育场周边停车泊位有限，请提前规划停车区域，可供停放车辆区域如下：一、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会展中心华旗礼堂、华旗饭店停车场、红博会展购物广场停车场、黄河路8号门院内停车场；二、会展中心外停车场、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黄河路喜印王子停车场、红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卷宴停车场、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红旗大街至南直路双侧、泰山北路、黄河路淮河路双侧。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

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你一切的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比此生还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食复古风，照片拍照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儿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与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五一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儿。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与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人疼。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藏消费，保暖服务、雪圈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起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听众朋友，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你一切的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儿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与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借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与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0: 0451-881-20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正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3: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4: 还没有对象，
3: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抽到三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啊，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对，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哎，因为我们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但是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您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怎么能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哎，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的洗、啊、
1: 我这是可怜你呢，
2: 可怜我
1: 啊？
2: 我问你，
1: 一月挣多少钱？
2: 每月工资480。
1: 480？
2: 好了，您看，
1: 你应该像我这么活着。
2: 是啊，
1: 我劝你啊，
2: 啊，
1: 别在这儿练了。
2: 我上哪儿练去？
3: 我受他传染了。
1: 哎，我有个印刷厂，
2: 哦哦，
1: 我让你当厂长。
2: 我当厂长
1: 啊？
2: 印什么呀？
1: 火车票。
2: 哦，给铁路局印。
1: 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2: 印假票？
1: 嗯，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2: 又逮住那罪过更大呀。
1: 这厂归你了，
2: 啊，
1: 下了钱咱俩对撅。
2: 出事儿呢？
3: 你盯着去。
2: 你损不损呢你啊？
1: 干不干？
2: 不干。
1: 你也发不了财，
2: 嗯，
1: 胆儿太小。
2: 是啊，
1: 我就发了。
2: 你发了？
1: 发了。
2: 嗯，
1: 没等雷子找我。
2: 什么叫雷子？
1: 雷子就是警察呀、
2: 啊，吹这芦灰渣子。
1: 现在啊，嘿嘿，我不印假火车票了。
2: 您是？
1: 本人是作家。
2: 哦，
1: 我当了作家了。
2: 你看看，您这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
1: 我这高兴，
2: 我呀、
3: 啊、
1: 当了作家了。
2: 是啊，
1: 啊，
2: 您要当了作家，咱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1: 听你的口气，你是有点不服啊。嗯，到。
4: 哎，喜欢喝酒吗？你打算请客吗？
5: 看这意思，
4: 嗯，
5: 我请客，
4: 你喝吗？
5: 喝呀，
4: 哎。我问您个问题
5: 啊，
4: 您平常喝酒的时候都怎么喝呀？
5: 怎么喝
4: 啊？
5: 这那得看酒好坏了。
4: 酒好
5: 啊？酒好那就大口的喝呀。
4: 哦、
5: 啊、
4: 酒不好？
5: 酒不好小口喝，不喝像茅台五粮液，我喜欢这个。
4: 是吗？
5: 再来点酒菜。
4: 好
5: 啊。什么酒菜
4: 啊？光喝酒就菜？
5: 对啊，
4: 太没意思。

0: 没意思。
1: 你喝酒吃菜，来点酒令助兴。
0: 酒令我也行。
1: 会吗？
0: 嘿啊，我划拳，
1: 划拳的
0: 俩好，这俩好。哎，
1: 说这
0: 演武去吧，
1: 太俗了。
0: 怎么了？
1: 你这咱来点新酒令行吗？
0: 你说是划拳行令，
1: 哎，
0: 这个酒令，
1: 哎，酒令怎么样？
0: 那酒令也可以。
1: 我出个主意。
0: 那你出什么主意？
1: 咱来一回新的酒令
0: 啊。
1: 由正月到十二月，腊月十二个月。
0: 哦，
1: 咱一个人站单月，一个人站双月。
0: 哦，
1: 找出他十二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而且找出这个节日，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还得公认，这怎么样？
0: 这个
1: 啊，
0: 找这个民族传统的节，
1: 对喽，
0: 传统的
1: 行吗？
0: 这咱可没跟，这
1: 没跟。
0: 我说咱
1: 没把握了，
0: 找个帮忙的行不行？
1: 你找帮忙
0: 啊？
1: 可以，可以，
0: 可以找个帮忙的啊。
1: 可以，可以，
0: 那好，
1: 哎。您呢，给帮帮忙吧。
2: 啊，帮忙，有事
0: 啊？哎，有事，有事
2: 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我们这儿啊。要划拳行令，
1: 对，
0: 行这个酒令。
1: 哎，
0: 他说呀，要找啊十二个民族传统的节。哎，这个节您能找得出来吗？
2: 我太能找了
0: 啊，
2: 太能找了。他说怎么着，一年可以找十二个节？
0: 找十二个？
2: 你告诉他
0: 啊，
2: 咱一年可以找二十四个。
0: 嘿，好，我告诉你，
1: 怎么着，
0: 我们一年能找二十四个。
1: 二十四个？
0: 对，
1: 二十四个都什么节？
0: 二十四个都什么节？
2: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0: 好，二十四个。您都不用买黄历，
2: 那
0: 我就找您这样的帮忙。我跟你说 啊，我们找着了，
1: 找着，你说说，
0: 二十四个
1: 都什么节？
0: 听着啊，
1: 嗯，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1: 停！咱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你说的这个立春呢、啊，谷雨，这是二十四个节气。我们农民朋友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来耕种除耙
0: 啊，
1: 别动啊，
0: 哎。
1: 就这么喝？
0: 他说可就这么喝
2: 啊？我还是不明白
0: 哦。
2: 他站单月，单月他找上节来了，大家也公认，那么这算什么呢？
0: 啊，我们不明白啊。
1: 怎么不明白？
0: 如果你站单月，你找上节来了，
1: 啊啊、对，
0: 大伙儿也公认，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哎，这算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对，
2: 这咱还不明白
0: 哦。
2: 如果说咱们占二月
0: 啊，
2: 咱找不上来，
0: 嗯，
2: 说出这节呢，大家也不公认
0: 哦。
2: 那么这怎么办呢？
0: 啊，就是不明白啊。
1: 嗯，
0: 如果找上来之后，大家也不明白，这怎么办呢？
1: 这算乱令啊！
0: 啊，
1: 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1: 嗯，
0: 那怎么个罚法啊？
2: 怎么个罚法呢？
0: 就是怎么罚呀？
1: 哦，不明白，
0: 哎，
1: 要这么罚，
2: 哎，
0: 他说就这么罚，
2: 我还有点不明白
0: 啊，怎么不明白？
2: 那么那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0: 啊，就你说上这个敬酒怎么敬法呢？
1: 敬酒啊，就这么敬。
0: 他说这敬酒可就这么敬，
2: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没干，我这七杯都下去了
1: 啊，
2: 没问题
0: 啊。
2: 开始说
0: 啊，
2: 只要一找节，他就来不过咱了，对不对？
1: 那就让他喝，
2: 对
1: 对
2: 对，
0: 行。明白了，说吧，开始啊，
1: 开始。
0: 我是正月，
1: 正月
0: 单月
1: 一月、
0: 嗯、
1: 一月就是正月，
0: 嗯，
1: 正月十五，
0: 正月十五，
1: 嗯
0: 啊，什么节？
1: 上元节，
0: 上元节。
1: 对了，
0: 这可没听说过，上元节。
1: 嗯，
0: 哎，这个上元节有没有啊？
2: 有，有，
0: 有
2: 上元节嘛？
0: 啊，
2: 又叫元宵节。
0: 元宵节我知道，
2: 哎、吃元宵啊。
1: 对对对，
2: 不是还有这么一首歌呢吗？
0: 嗯。
2: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0: 啊！对，
2: 绣金匾，
0: 绣金匾，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

0: 这怎么样？
1: 有怎么办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1: 这回敬酒三杯，
0: 那敬他、啊，
1: 敬他，
0: 敬
1: 来吧！
2: 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怎么？
2: 哎，别碰咋了？
1: 你凭什么就哎？
2: 你
1: 敬着，
2: 你放你
1: 站着吧，这不让你敬着，你看你这吧，这没办法的。
3: 你这不让敬，你这还该来什么劲儿啊？
0: 这你可不对啊！
2: 我怎么不对啊？
0: 哎，你找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啊？
2: 您没听明白
0: 啊？
2: 可喜可贺这个政令是谁找上来的？
0: 你找上来的。
2: 所以说我找上来的，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你找上节日来，
2: 哎，
0: 这酒我们喝。
2: 对喽。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哎，
0: 然后明白。
2: 哎，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3: 对呀、啊。
0: 哎，
3: 行，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3: 聪明啊！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对不对？
3: 行，
0: 喝酒
2: 。
1: 太好了，
2: 哎，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该你们了。
1: 这回咱得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啊，我让他喝啊！
0: 哎，
1: 我憋足劲让他喝。
0: 好，
1: 好嘞。二月，
2: 你们二月啊？
0: 二月，
2: 咱们说一个。
0: 二月初二
1: 。
0: 嗯。
2: 二月什么节？
1: 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2: 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0: 抬头节。
1: 抬头节。
2: 没有这路节日，乱令了啊！哪有个抬头节？
1: 怎么没有抬头节？
2: 谁
1: 接闷子吗？怎么没抬头节？
0: 你放
1: 药，我得敬你。我
2: 你放好了，你放好了。
1: 怎么
2: 都碰洒了？
1: 怎么这怎么叫做抬头节？这怎么着？
2: 没有这节，乱令
1: 怎么办？
0: 乱令，那就是啊，我
2: 罚酒三杯。
0: 哎
2: 啊！
0: 刚才你找上来了，我们可喝了。
2: 那是啊。
0: 那么这回我没找上来，你怎么不喝
2: 呀？你这是乱令啊！
0: 乱令，
2: 哎，乱令是你们找上来的
0: 啊！
2: 罚酒三杯，所以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我没找上来，
2: 嗯，
0: 罚酒罚我们，
2: 那是啊，
0: 我们喝酒，
2: 你们喝。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喝去。
1: 还我喝？怎么还我喝？
0: 咱没找上来啊。
1: 我没找上来，
0: 咱没找上来，咱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喝酒，罚酒。
1: 那玩意儿乱令了啊！
3: 乱令，
1: 罚酒三杯。
2: 站好了，
1: 这回该我了。
2: 我是
1: 三月初九。
2: 嗯，
1: 三月初九
0: 啊？
1: 什么节？
2: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对了，
1: 没听说过。寒食节这个节，
2: 哎，
0: 啊，就是清明的头一天。
1: 对，
0: 哦，我看见呀，这是啊，火烧绵山有这么一出戏，
1: 哦，
0: 就为啊老百姓纪念介之推，知道吗？哎，就是到了清明头三天，
1: 丰富。
2: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
1: 乱穿沙，
0: 嗯，
1: 乱穿沙，
0: 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乱令。

0: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1: 这酒啊
0: 啊，
1: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0: 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1: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2: 那当然了。
1: 您想好了，您得说。
2: 咱四月，
0: 四月，
1: 哎、四月，
0: 四月，
2: 四月，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2: 那行了，
1: 啊、
2: 我有了。
1: 啊、
2: 四月
1: 啊，
2: 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什么节？
1: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
2: 嗯，
1: 乱穿纱。
0: 我问你什么节？
2: 穿纱节，
1: 穿纱节。
0: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0: 乱令了啊！
2: 有
1: 啊，
2: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呢？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2: 穿纱节
0: 没得
1: 有没有
0: 乱令了啊？
2: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2: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0: 乱令了。
1: 啊，
0: 该我了。我是五月，
1: 五月，
0: 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什么节？
0: 端阳节。
1: 哦，端阳节，
0: 端阳节。
1: 啊，我得问了
0: 啊。
1: 我一问他准说有，你信不信？
0: 你试试。
1: 这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2: 有。
1: 你看怎么样？有啊。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五月初五端阳节，
1: 哎，
2: 又叫端午节，
1: 哦，
2: 吃粽子，插艾蒿，
1: 哦，
2: 纪念屈原嘛，
1: 对，
2: 知道吗？对不对？
1: 哎呀，真是
2: 有，
1: 知识太好。
2: 有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嘿，
1: 我知道他怎么办。
2: 怎么？
1: 您来三杯怎么样？哎呦呀！
2: 不。不行不行
1: 啊！
2: 我不能喝酒。
1: 怎么不能喝酒？
2: 我开车来的。现在咱们交通要求多严格呀！
1: 哦，
2: 我要带酒开车，那准受罚呀！
1: 我估计这酒不碍事儿。
2: 嗯，不，我们还是不喝的好，
1: 还是不喝的，
2: 别让人闻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嗯，
0: 啊，该你们了，该你们了。
1: 该我们的了，
2: 咱的
1: 啊，
2: 六
1: 咱的，您想好了再说行吗？
2: 行
1: 啊，您想好了。
2: 六月
0: 六
2: 六六月六，
1: 六月六，
2: 六月六
0: 什么节？
2: 嗯，
1: 什么节？
0: 嗯，
2: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你看又乱令了，
1: 啊，
0: 哪有个古秀节？您过过这节吗？
1: 啊，不，哪有古秀节？你过过这节没有？
2: 我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有这么快板啊，
1: 啊，
2: 这个，快板顺口溜嘛，这老百姓全唱啊，
1: 是吗？
2: 啊，你看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了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这就是过节嘛。对呀，啊，对呀，啊。我告诉你，这节有，绝对有。他这六月六啊，看古秀，哎，这闺女大了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你这叫愣惯，你明白没？
0: 没法不惯你。
1: 我问这节有没有？
0: 没有这节，
1: 这节没有，根本就你说了半天
2: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1: 我还问什么呀？都喝完了，我。
0: 该我了。我是七月
2: 初七，
1: 七月初七，
0: 七月初七
1: 啊，
0: 七巧节。
1: 哦，七巧节，
0: 七巧节。
1: 我问你，这个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
1: 怎么办？喝酒。我要是我不跟你来，我告诉你，
2: 七巧节嘛，
1: 七巧节，
2: 对
0: 对，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

0: 我倒了霉了，我跟你说啊。
1: 哎呀，
2: 该咱们说的
0: 八月八月。
1: 哎呀，咱八月
0: 八月，
1: 这个我也替你惋惜
0: 啊。对，我都喝了半年多了
1: 啊。就是
0: 啊，
1: 这回咱好好找一节，
0: 让他喝一回。
1: 对，有了
0: 啊，
1: 八月十二。
0: 我先问好了，八月十二是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0: 我找这么一帮忙的，您看看没？啊？不是，您这都说的都什么呀？上来啊，二月二抬头节，四月是乱穿纱，一会儿八月你的生日，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会说不会说啊，赵姐？
1: 这点你放心，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人。你整个一摊子托，我现在才明白。
1: 哎，
0: 行了，你甭理这事，但我不听了，我不听，说什么也不听，我不听。这我自个儿来一回，我自个儿来一回啊。
1: 你自己来。
0: 哎，我自己来了。
1: 嘿，
0: 你自己来。八月十五，中秋节，诸位可怜可怜我，这有没有？哎呀，谢谢。
2: 脑袋伸过来，
0: 怎么着？我要让你好好的喝酒。
2: 哎，我喝
0: 圆了。你来吧。
2: 不，我喝几杯啊？
0: 我喝，你喝几杯
2: 啊？
0: 你喝三杯。
2: 不，我喝两杯。
0: 哎，你怎么喝两杯啊？
2: 刚才你这儿
0: 啪
2: 蹲洒了一杯，
0: 我这儿蹲洒了一杯。
2: 对喽，
0: 两杯喝
2: 啊，一杯了，
0: 怎么喝一杯啊？
2: 你这又给碰洒了一杯。
0: 我这又碰洒了一杯。
2: 哎，
0: 一杯你也给我喝。
2: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废话，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2: 你怎么喝的？
0: 我呀，
2: 我
0: 就这么喝的。
2: 这回呀，我一杯都不喝了。
0: 哎，你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2: 你替我喝了。
0: 又我替他喝了。
2: 哈哈哈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您。
0: 大家都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1: 爱听我。
0: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1: 哎，您夸奖，
0: 百般的才华，
1: 是吗？
0: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啊，激励鹤群。
1: 我激呱呱呱呱呱呱，激励鹤，你这个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0: 他不懂成语，
1: 谁不懂啊？嗯，那叫鹤立鸡群，
0: 特别的棒。
1: 您夸奖。
0: 相声有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1: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0: 啊。具体您说一说。
1: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0: 这还可以。
1: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0: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嗯，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1: 行，
0: 十几年的功。
1: 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啊，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1: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哎，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0: 行，
1: 要唱好数来宝，嗯，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0: 口齿，
1: 对吗？
0: 关键，
1: 对，不清楚不行啊。嗯，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个这口就不行的呀。
0: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1: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0: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1: 不识数不行。
0: 废话。
1: 哎，第四点，脑子得好。
0: 还有脑子吗？
1: 能。哦，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哦，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0: 还有记忆力。
1: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0: 是的是的，
1: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嗯，哎，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0: 啊，就来回说不行，
1: 那绝对不行。嗯，第五点，嘴里得清楚，不清楚不行啊。哎，掌握这八点，抽筋儿了，啪！掌握这啪的这八点，
2: 活汤姆猫的，活汤姆猫，
1: 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0: 听你这一介绍 啊，你相当可以。你
1: 拿大的开玩笑，
0: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1: 你怎么了？
0: 这是我的强项。
1: 你的强项？
0: 快板数来宝啊，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1: 去年就唱了。
0: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1: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0: 小辫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1: 我就学得早，
0: 我会一百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1: 一百多段
0: 干嘛？
1: 你说那一百多段我都会，
0: 我唱一段
1: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的我给你接出下句的。
0: 这是你说的
1: 啊？怎么着？
0: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1: 对，
0: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不，
1: 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嗒嫡嫡了，嫡了孙，嗒了嫡嫡了嗒了， 滴滴滴了哒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0: 你就接不上来，
1: 你唱啊！
0: 瞎说一百多的开玩笑你，嘿，唱。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1: 多嘉陵江水
0: 武的战士叫新兵，
1: 入伍一年
0: 火山爆发天地动，
1: 咱们中国人民
0: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1: 他们跋山
0: 一轮明月当空照，
1: 苍松翠白马
0: 闲言碎语不要讲，
1: 表演表好
0: 闲言碎语不要提，
1: 表演表演
0: 太阳一戳照喜枪，狼来喽，虎来喽，老子拍一，
1: 我拍一，
0: 神雷带发，
1: 我想要带雷回家，
0: 墩儿墩儿墩儿哒哒哒，
1: 看我的
0: 他来了，他来了，
1: 他带着礼物走，
0: 他百音必摇滚，
1: 你的爸爸
0: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什么都能唱，
0: 你唱上来不光荣，
1: 这又不光荣
0: 了。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
1: 这倒是。
0: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1: 你能唱什么呀？
0: 绕口令。
1: 对，绕口令。我最好，
0: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1: 绕口令嘛，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0: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哎，
1: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0: 哎，反应。
1: 哎，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0: 俩你都快。
1: 哎，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0: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
1: 嗯，
0: 有病情了？这就
1: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0: 对呀，
1: 随便找个东西一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0: 那么容易？
1: 大伙儿都熟悉网上那个
0: 什么呀，
1: 红鲤鱼。
0: 哦，对对，您
1: 红鲤鱼
0: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1: 主要是快呀、啊，
0: 快吗？
1: 我刚才说了八遍，
0: 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
1: 别，一般人来不了，
0: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一万遍？
1: 这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
0: 哦。
1: 黑化肥。
0: 哦，这不好说。我去，
1: 黑化肥发肥肥肥肥，肥发肥肥发肥发发，肥肥发肥肥发肥肥。
0: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1: 肥肥了。
0: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
1: 嗯，
0: 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1: 说上来都
0: 你说你快板唱得好，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1: 你能唱吗？
0: 这是我的强项，这
1: 又强项了。
0: 我唱得上来，
1: 我也能唱上来。
0: 你说什么？
1: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0: 跟我较劲，
1: 而且比你唱得还好。
0: 听我这个，
1: 你唱啊。
0: 好，唱得不错。
1: 真好，
0: 哎，
1: 这提点意见行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0: 我还没唱呢。
1: 你唱啊！
0: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的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1: 真不错呀、
0: 啊。别不错，你唱啊，
1: 该我唱。
0: 你说比我好，
1: 我要唱我就不能按照你们传统这来唱。
0: 我们这是经典，
1: 还经典？我给你来最新潮的方式。
0: 什么唱法？
1: 用说唱唱绕口令。
0: 说唱能唱出绕口令？
1: 你等着。 真是，
0: 咱听着都新鲜了。这人是怎么想的？拿说唱唱，要拿说唱唱绕口令，好有一比，就好比是这小猪佩奇炖排骨，自取灭亡；好比是小猪佩奇讲三国，胡说八道带呵呵。
3: 要要，
0: 还
3: DJ， 给我放个曲儿。
0: 他还要个曲儿呢，还
3: ，Yeah。
1: 不就绕口令吗？
0: 说唱绕口令。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

0: 团圆夜，
1: 客中。
2: 上宿舍小火车，快醒呢！
3: 皮糙处理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孙膑来了之后，久别重逢，照例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聊聊天，话话家常。等了些时日，一直都没有魏老板的消息。孙膑很奇怪啊，这是为什么呢？庞涓呢也不提此事，每天只是好酒好肉的伺候着。孙膑一想啊，可能是人家很忙，耐心等待吧。庞涓这些天可没闲着，正在忙碌着如何诋毁孙膑，制造他的罪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孙膑，别怪我无情，都怪你太优秀啊。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鬼谷子一辈子搞阴谋诡计，没想到爱徒深受其害。这一天，孙膑忽然被外边一阵吵嚷声惊醒，难道是魏老板派人来见我了？孙膑掩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可是一开门，他看到的是完全的另一种情况。魏老板要见的人居然摆起这么大的排场，侍卫林立，面色森然，不柔分说就把孙膑捆了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孙膑想要辩解呀，当他听见侍卫们说出的罪名，他无语了。私通齐国，罪不容诛。孙膑明白了。

无论如何，孙膑也是听不见呐。他还以为等待他的是一盏宏图的美梦，结果到头来竟然落得断其两足的下场。要恨，只恨孙膑看走了眼。同窗多年，他竟然未发现庞涓的阴险。孙膑也许只能从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句话中得到些许的安慰。接下来庞涓走了一步臭棋，居然把孙膑藏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是给庞涓准备的。史记原文，庞涓既是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因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及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欲引勿见。你都把人家断腿刺字了，害怕别人知道。庞涓不就是怕孙膑贤于己，恐怕他出人头地，抢了自己的饭碗吗？那么为何不是杀了以绝后患，反而隐藏起来呢？岂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那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庞涓之所以没有杀孙膑，无外乎两点原因。第一，他不敢；第二，他不能。他不敢是因为庞涓有所顾忌，顾忌到魏惠王。大凡领导用人都有原则，德才兼备的必用，有德无才的留下培养，有才无德的通常不用。庞涓初到魏国，进入中央政府不久，脚跟不稳，杀了老同学，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对未来仕途的发展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能也很好理解，在武侠小说中，通常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两个徒弟，我先下的山，你留在老师身边，师父有所偏心，传给你葵花宝典，不杀你是要你交出宝典来，有这种可能。另外，从心理学上分析，庞涓心胸狭隘，心怀妒忌，妒忌孙膑比他强，怎样才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呢？无外乎是比孙膑更强。留着你，我会让你看到，有一天我比你更强。现在呀，你已经是残疾的罪人，对我已经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看在老同学儿的份上，留你一条狗命。然而，庞涓错了。他或许不知道，智慧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孙膑再也站不起来了，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个后半生离不开轮椅的人，人生巨大的落差，孙膑体会到了。别怪庞涓心狠手辣，要怪就怪孙膑有眼无珠啊。谁摊上庞涓这样的同学都会很郁闷，孙膑更郁闷的是处境危险，而且时刻有人监视。孙膑对庞涓恨之入骨，可是眼前最重要的那在猪圈里弄得满身猪粪的，为了庞涓认为孙膑是真带回了齐国。就这小才能，看人很准，一眼便看出孙膑是在开玩笑。田忌信以为真，那反正也输过，不在乎这一次啊，便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下了千金赌注。比赛时日到了，先生有什么好方法，快告诉我。孙膑对田忌说，您用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再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最后用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这样岂不是一败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吗？孙膑悄悄地补充了一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三场比赛完毕，田忌一副

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赢得千金。这个就是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孙膑的细致观察、独到见解才刚刚显露。齐威王很纳闷啊，田忌啊，一直都是你输，他怎么忽然就赢了呢？还加大了赌注呢？这田忌借此机会向齐威王推荐了孙膑。啊，原来我齐国还有这样的人才啊，那真是国之幸甚呐！不过耍小聪明的人未必有真本事。孙膑见机会来了，毫无保留地陈述兵法，发挥了纵横家的口舌之力的特点，犹如大河决口，滔滔不绝，直说的飞沙走石，昏天暗地啊！齐威王颔首称赞，遂以为师。现在孙膑的身份不一般，从普通门客一跃成为君王的家教。孙膑的才能也不是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发挥他才能的地方是战场。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有个人站了出来，齐将段干鹏反对立刻出兵。他主张延迟出兵，即使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国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给予正面的打。邯郸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待双方僵持疲惫之际，坐收渔人之利。齐威王采纳了段干鹏的建议，这下苦了赵国将士啊。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眼看要失陷的时候，齐威王见时机成熟，欲任命孙膑为将，率兵救赵。孙膑很谦虚啊，他说，我一个受过刑的特级残废带兵为将，那多有不便呢，还是请田忌为将，我呢来出任军师。这齐威王想想也好，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前往救赵。大军既出，田忌欲要直扑邯郸，趁着魏军打了一年的仗疲惫不堪之际一举消灭，这是不错的作战计划，但在孙膑看来还有瑕疵啊。田忌不解地望着孙膑，孙膑冷静地指出，如今呐、魏赵两国相持一年，弃赵国而回兵自救，魏军呐、已然疲惫不堪，我们在重要地点设下埋伏迎头痛击，这样一来不仅解一举两得的效果。这就是围魏救赵的经典战役，立的捷径显示的惊人的军事才能。说他跟孙武没关系，上分烧报纸糊弄鬼呢吧。田忌采纳了孙军事家的建议啊，八万齐军雄赳赳气昂昂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庞涓听到齐军压境啊，都城危急的消息，蓦然一惊，按照常规的作战计划，齐军应该是赶来邯郸解围呀，然而却不解邯郸，直奔大梁偷袭魏国薄弱的地方，能出此奇策的人那必是孙膑。庞涓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杀了孙膑。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回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胜利果实还没来得及享受，庞涓无奈，干点事业可真难呐、不得不放弃邯郸，抛下辎重火速撤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孙膑望着赵国都城邯郸的方向，

0: 冷静规定，在此设下埋伏，以逸待劳，打他个惨无人道，下半生不能自理。庞涓，我在桂林等你。庞涓这一路上啊，心中都在算计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孙膑总是能骑在他的头上。这次较量，庞涓已然处于下风，他对胜利并未抱有希望。疲惫的魏军经过桂林之际，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上去，庞涓措手不及，疲惫不堪的魏军被打得四散溃逃。三十六计当中的围魏救赵就是从这儿来的。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其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救斗者不搏击，披抗捣虚，行格势尽，则自为竭耳。”庞涓与孙膑的第一次较量，孙膑胜。此一战的最后结果是，庞涓还是庞涓，孙膑还是孙膑，名震全国，家喻户晓。魏军主帅庞涓的下落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生擒，孙膑没有杀庞涓，表现了孙膑博大的胸怀，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说了些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又把他放了。另一种说法是庞涓逃走。我认为第一种说法不靠谱，理由很简单，庞涓曾经陷害过孙膑，整成残疾，孙膑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啊。生擒庞涓焉能放过，不杀他可能是孙膑的胸怀宽广，但绝对不能放了。庞涓是公认的优秀的军事将领，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其位明争暗斗已久，抓住对方的主帅怎么能仁义的放了呢？第二种说法比较契合实际，围魏救赵，出此奇策者，放眼天下谁能有这等的远见卓识啊？除了孙膑没有别人，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庞涓也料到了，齐国围攻大梁是虚呀，阻截是实，魏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又是长途奔袭，得胜的希望不是很大。庞涓没准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事实证明他也具备逃跑的实力。公元前352年，魏国与韩国结盟，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合攻包围襄陵城的齐军，齐军在此战被打败，齐威王收兵，并请楚国出面调停，而秦军则趁魏齐对战之际偷袭魏国，魏国因为秦国的偷袭，只得与齐签署了停火协议。桂陵一战，重创魏军，削弱了魏国在霸权上的威望，也使齐国的威望得到提高。然而齐魏争霸的序幕才刚刚开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魏国为了补偿当年在桂林之战的损失，出兵攻打邻近弱小的韩国啊，什么结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罢了。魏军围攻韩国都城新郑，

韩昭侯求救于齐。齐威王啊，实在没有创新，效仿当初桂林之战的决定，征求了孙膑的建议，再次决定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鹰，同时避免与魏军硬碰硬，尊名与重利皆得，什么便宜都让齐国占了。韩国那不是魏国的对手啊，魏军向来以骁勇强悍著称，韩国算是尝到了甜头啊，被迫无奈再次向齐国求救。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到了，齐宣王委任田忌为主帅，副帅为田婴、田盼，军师为孙膑，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围魏救赵的翻版呢，毫无创新。但这一次庞涓没上当，在一件事上可以吃一次亏，但绝对不能吃第二次。庞涓闻讯弃韩而归，迅速撤兵，兵不血刃，韩国解围。那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齐国退兵吧。田忌呢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魏惠王不让，庞涓也不让，实际情况更加不允许。齐军已经深入魏境，在大梁不远的外黄欲退不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场生死决战在所难免。又是齐国关键时刻插手，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占一次便宜就罢了，又来占便宜，那你以为魏国是生产队吗？那不是，绝对不是。魏惠王咬牙切齿，愤恨一极，于是倾全国之兵迎击齐军，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魏军，孙膑冷静地指出，敌我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闻知对方主将是庞涓，孙膑笑了，又是庞涓，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是别人呢，孙膑还要做些打算，既然对方主将是曾经手下的败将庞涓，那可好办了。孙膑冷静地分析，对方有两个心理弱点，第一，魏军向来以骁勇著称，看不起骑兵，这个叫做轻敌；第二，庞涓因为上次桂陵失败报仇心切，难免有所疏漏，这个叫轻率，抓住任何一点均可破敌。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顺势诱导，欲擒故纵。田忌微微颔首啊，依军师之计，下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距离孙膑出生的鄄城只有60华里，那算是孙膑的家乡啊。自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孙膑，对家乡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庞涓到了孙膑家里，那老同学总要尽些地主之谊啊，枪林弹雨啊，好酒好菜的招待你，那是必须的。魏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齐军而来。这魏军本就骁勇，加上桂林之耻，报仇心切，主帅庞涓在行军之前狠狠地忽悠了一把魏军将士，使之士气高涨，势如破竹。果然呐，齐军胆小如鼠，一触即溃，夺路狂奔，那跑的是慌不择路啊。这是诈败，以多年的军事经验的庞涓那肯定看得出来，孙膑用事实证明了想要鱼儿上钩，没点诱饵是不行的。行军打仗都得吃饭，当时也没有方便面呐、压缩饼干这类。

东西，吃饭就得埋锅造饭。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可根据挖多少灶判断出对方大致的人数这些信息。庞涓率领大军小心翼翼地追赶，直到发现齐国做饭的坑灶，一数是10万个。庞涓心里暗暗一惊啊，人数不少。继续追赶，到了第二天又发现坑灶，一共是5万个。庞涓大喜，看来我心里的担心是多余的，这齐军果然是懦弱怕死啊。到了第三天，一见齐军的灶捡到了3万个。庞涓微微冷笑啊，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毛病，兵贵神速，率领精锐部队直接进了人家精心为他设计的圈套当中。庞涓这一切的举动，山的那一边有双冷静的眼睛尽收眼底。兵法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膑一指军事地图啊，马陵就在这儿，庞涓我们一决雌雄，做个了结吧。树皮上边赫然书写庞8个大字，中计了，百密一疏啊，小心谨慎还是中计了。突然一声锣响，山路两旁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也不知道是多少人，万箭齐发，端是急如流星赶月，暴风骤雨般的迅猛。魏军一时阵型大乱，相互踩踏，死伤无数，惨呼嘶叫，震荡四野呀。这里是成功者的天堂，更是失败者的地狱。孙膑见马陵的道路狭窄，又是个峻隘险阻，早已埋伏此处，命人砍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命10000名射手埋伏于马陵道的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啊，射他娘的。庞涓不负众望啊，真给面子，说来就来了，既来之则死之。败在一个人手里一次不是你的错，同样败在一个人手里两次，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庞涓见大势已去，志穷兵败，拔剑自刎，临死前说着遂成庶子之名，用北京话翻译过来就是，哎，倒压成全了那孙子的名声。史记中庞涓临死说的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将整个人物盘活，不佩服古人有罪呀。我们来分析一下庞涓临死前说这句话时的心理活动。遂成庶子之名中的庶子是蔑称啊，骂人的话，相当于北京话中的孙子，上海话中的棒槌，东北话中的犊子。庞涓临死之际骂了孙膑一句，归根结底还是嫉妒在作怪，对孙膑的嫉妒可谓是病入膏肓了。看来嫉妒啊，真是毒药，不仅害人，同样害己。如果庞涓什么也没说，横剑自刎，倒可以悲壮地结束一生。这一句话不但成全了孙膑，也搞臭了自己。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按照惯例呢，做个总结。马陵之战时间公元前341年，地点马陵，参战方齐国、魏国，指挥孙膑、庞涓，兵力齐国不降，魏国不降，伤亡齐国不降，魏国全军覆没，结果齐国全胜，魏国这边惨了点，主帅庞

王娟自杀，生擒魏泰自身。马陵之战的影响很大，改变政治格局。齐国接连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国，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并且称霸东方。反观魏国，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连连遭受重创之后，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沦为二流的诸侯国，丧失了与齐秦两国争霸的能力。孙膑从此闻名天下。孙膑的后来呢，史料也没有记载。孙膑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实战经验，编撰而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流芳百世。可惜他撰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雀山西汉墓中又重新发现，11000字余。许多人因为偶然的出身成了帝王，而孙膑历史上只有一个。吴起，男人不止一面。吴起，吴起的吴，吴起的起，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公元前440到公元前381年，生在孙武之后孙膑之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这一辈子都在为雄论改革与商鞅比肩。然而在儒家思想统一的封建社会里，吴起被无情地冷落在历史的拐角里。吴起的出身很好，不说是小康家庭，那也不是贫下中农，家里很有钱，吃馒头那是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吴起上私塾时也曾和同学比这比那，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家世殷实。啊，我有的玩具你们有吗？我有车接车送你们有吗？没有。其他的孩子很羡慕他，当然也很嫉妒他。同学实在看不惯啊，反问一句，我有爹你有吗？没有。是啊，别人家的小朋友放学都是父母接送，我只有母亲。同样是人，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吴起茫然失措，怔怔地张着嘴，久久合不上。他没有父亲。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开始变得残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对孩子的爱主要表现在吃喝拉撒睡上，而父亲则是影响着孩子的精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吴起自幼丧父，人格先天残缺，所以后来他做出的一系列被人不齿的事，从这里或者可以找到线索。吴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母亲要为生计忙碌，疏于教育，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在小朋友们私下里窃窃私语中长大。这一切年幼的吴起无力改变，深深地伤着他幼小脆弱的心灵。吴起渐渐变得孤僻、猜疑、残忍，直到他成年，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道理。吴起看到母亲天不亮就要起来操持家业，勤勤恳恳，童叟无欺，这口饭不见得比别人吃得香，而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不用干活一样生活的安逸富足，还时常欺负老实人以资取乐，这是为什么呢？吴起见得太多，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不如有权呢。这点思想的星星之火

在童年时深深的埋下，直到后来成为燎原之势，焚烧着他凄楚可怜的灵魂。吴起本来可以平安幸福的过一辈子，家里有钱，长大了继承家业，娶妻生子，终老一生，但那是建立在默默无闻的前提下，吴起不是那种人。吴起拿着家里的积蓄四处活动，花钱送礼，请客吃饭，能用的关系都用了，能找的人都找了。可惜呀，现实是残酷的，吴起先后被体制无情的拒绝。有些东西很奇怪，一门心思的追求时啊，上天偏偏不给你，等你不想要的时候，像楼上扔下的垃圾咣当就砸在你脑袋上。几年下来，家里的钱都让他败光了，家里千金也变成了家徒四壁。吴起郁闷的、沮丧极了，垂头丧气的回了家。母亲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责备的怨言。吴起的心里难受，沮丧、屈辱、没面子，排山倒海般击打着他的心扉，心里憋着一股怒火，怀中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人碰触，吴起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汹涌爆发。这些他都可以忍受，可是那些来自乡亲们的冷嘲热讽、窃窃私语，吴起说什么也受不了了。当初我无能为力改变，那是因为我年幼啊，现在我已经成年了，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一种强大的怒火在焚烧着吴起本就残缺的心灵。想要一个人闭嘴，不是割了他的舌头，而是割了他的首级。吴起明白这个道理，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吴起毅然提着一柄尖刀，以极其残忍的刀法，趁人熟睡之际，诛杀那些胡言乱语的乡亲们，达30余人呢。看来，没事还是闭嘴的好，背后说人坏话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正是祸从口出的道理。杀之而后快，吴起内心的怒火倾泻而出。他们本来是善良的市民呢，本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说闲话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谁让你们瞎说的，碰到吴起算是你们人生的一大不幸。吴起从小没爹，性格先天残缺，能干出什么来谁也说不准。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其教育问题，有关部门和社会学家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吴起粗重地喘着气，杀人是件体力活，他愤怒地看着满地的尸首，狠狠地说，让你们说，让你们笑我。吴起，你这是干什么？是母亲。母亲愤怒地望着吴起啊，想不到吴家出了你这个祖宗。吴起低下了头，叫了一声娘啊。母亲气得双手颤抖，祖宗啊，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快逃吧，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母亲说的有道理，他再忤逆再不孝，母亲还是爱他的。吴起跪倒在地，磕了3个响头，忽然狠狠地咬了自己胳膊一口，鲜血横流。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吴起励志的决心。娘，我走了。吴起郑重地对天发誓，沉声道，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我吴起要是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我绝不回来。

0: 母亲望着吴起消失的背影，老泪纵横，痛苦失声。成名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

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腰。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925小说联播，
6: 没出十天，流窜在这一带的十几个散兵游勇和打闷棍套白狼的朋友陆续到赵家店来投奔张作霖。张作霖呢是来者不拒啊，一概是大酒大肉好生款待，显得十分仗义。只是这些人只有5支枪6匹马，剩下的连个能打响的家伙都没有，不丁用。可眼下呢，只能将就，不能挑剔。张作霖终于想出了办法，决定去赵家沟先找2年前曾经告过他通匪的大粮户钱二爷开张。这一天掌灯之后，张作霖领着四个有家伙的弟兄进了钱家大院，两个人把守大门，两个人紧跟张作霖直奔上房。那钱二爷听说张老疙瘩重返赵家沟之后，心里边就不住的打鼓啊，一时还没有想妥该怎么样对付这个冤家对头。这天晚上，他正在灯下一手打着算盘珠，一手翻着地母帐，忽听房门吱扭一响，

0: 猛抬头见是张作霖已经走进门来，钱二爷抖得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正要喊人，只见张作霖身穿号衣，腰插手枪，双目圆睁，正盯着他怎么样动作呢。钱二爷暗吸一口凉气，立刻满脸堆笑，拱手说着：哎呀，原来是张老弟光临，久违久违。张作霖也略一拱手就说：兄弟重回宝地，本应早来拜望二爷才对。
1: 不敢当，我倒是应该早去给老弟赔罪呀。二年前我那个混蛋管事竟背着我诬告老弟一状，这件事一直堵在我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呀。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偷看张作霖的神色。张作霖呢，仿佛毫不介意：
1: 小事一宗，何必再提呢？
0: 他把话顿住，眨了眨眼睛，又说了：
1: 兄弟有官命在身，要在这片地面办点公事，眼下有点小事情，请你帮忙。
0: 钱二爷一听，心头一颤，可是满口应承着：
1: 好，有事啊只管吩咐。我跟你借5支枪5匹马用用。
0: 钱二爷这才显出有些慌乱，他转动着眼珠，又沉了沉气，就说：
1: 好，我这就叫管事的给老弟去取枪牵马。
0: 他说完了话，往房门走过去，跟着张作霖的两个弟兄马上拔出手枪来，把房门就堵住了。张作霖沉下脸来说：
1: 不用多添麻烦了，你快领我们去取。
0: 钱二爷蹭了两小步，又站住脚，就说：你枪在这个后房大堂柜里，马在外院的牲口圈。
1: 小意思，老弟只管领人去取。
0: 张作霖噌把手枪拔出来：你偷走！钱二爷两腿发软，颤巍巍的领人往后房走过去。张作霖把入伙的十几个人的枪马配齐了，马上就要活动，他先对大伙立条规矩：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干咱们这行的也得在家边留条道路，想发财得把钱往远处抛，谁要是背着大伙在10里8村里边单闯，可别怪我不答应。张作霖一出马就显出身手非凡，他机警狡猾，胆大心细，靠着来往赵家店的眼前，把柳子拉到北镇新门边界，一连做了几桩肥买卖，撑得起又准又狠，干净利落。作案之后，总是把到手的金钱衣物、枪支骡马连夜运回赵家店，分赃窝藏，不拖泥带水。不到半个月，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40多人，100里内的小帮头目都争着结交这位后起之秀。张作霖呢，也愿意跟他们拉拢，壮大自己的声势。赵家店经常是高朋满座，来客当中有富裕人家求情。

0: 好材料，再放开手脚闯荡个3年5载的，哪怕官府不来招安，一旦归顺了朝廷，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前程不可限量啊。赵四海对张作霖说出了愿意招他做女婿的打算，那张作霖早跟大妞暗通情愫，彼此心许，自然是乐得答应下来。赵四海要讲究体面，明媒正娶，他托出媒人，择妥吉日良辰操办喜事。赵四海本是面上的人物，而今花钱呢又不在话下，那么这场喜事当然要办的是格外排场。赵四海从镇上邀来了棚匠、厨子、油工、鼓乐，在房前高搭席棚，悬灯结彩，迎娶这一天呢，称得起是贺客迎民。到账桌上写过份子的，马上又帮忙的人让到圆桌面开席，一律是4个冷荤8中碗3大件。这么硬的席面，赵家沟的财主粮户从来也没办过。棚中猜拳行令，笑语喧天，两拨鼓乐对台吹着卡戏。张作霖跟赵四海都穿着长袍马褂，一身绸缎，满面春风，轮番到席前敬酒应酬，正在忙个不迭。张作霖忽听一阵奔驰的马蹄声在门前停住了，他不由得一愣，本能地摸了摸怀里边的手枪，就迎了上去。只听见一条沙哑的嗓子连声地喊着，
1: 哎，大喜大喜啊！
0: 人随声到，一个40岁左右的面色焦黄的人已经大步走进席棚。此人穿戴特别，他头戴一顶红珊瑚疙瘩的灰鼠四喜皮帽，身穿一套俄国军官的灰呢子制服，腰扎1巴掌多宽的大铜扣的板带，十字花斜挎着2只大镜面的匣子。身后紧跟着4个挎枪的大汉，右臂上都缠着一个白布袖标，上印一个双头鹰，两行弯曲的洋文，下边印着东亚义勇军字样。来客见张作霖不住地打量自己，哈哈一笑就说，
1: 哈哈哈哈，自己人，你就是新姑老爷张老弟吧？
0: 张作霖正要回话，那赵四海已经高拱两手，快步迎了上来，笑嘻嘻地说，哎呀，原来是金五爷赏光，实在是劳驾不起呀。赶紧转脸对张作霖伸出了拇指和食指，略一比划，哎，姑爷，快见见金五爷，五爷是北镇一带的头面人物啊。张作霖深深地作了个揖就说，请五爷多加照应。正在大吃二喝的一些黑道朋友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了，齐向五爷问好。五爷大咧咧的一摆手，
1: 哎，别耽误开席，咱们各自方便吧。
0: 转身就从随从提着的钱搭子里边拿出了2摞用大红纸包好的银元，往协理钱的这个账桌上一撂，
1: 给我写上100块银元。
0: 这么大的礼钱，朕的赵四海这个老江湖也一时不知所措。他愣了一下就说，哎呀，五爷这样破费，那我实在，哎呀，这哎实在是过意不去呀。张作霖呢，他没有动声色，他在心里边琢磨，金老五初次见面就给我下了这么大的吊饵，看来是必有缘故，我得小心提防。赵四海跟张作霖赶紧把金五爷让进炕上铺着的红毡子的新房，又告诉厨子油工另开一桌加厚的酒席，两个人亲自作陪，敬酒布菜，百般欢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位金五爷 就是久在北镇一带拉大帮的巨匪

0: 金寿山呢？此人心黑手狠，翻脸无情，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吞并了小股散匪，壮大自己的势力。俄国兵开过来之后，他又受克留金上尉的招募，当上了花膀子队。什么叫花膀子队呢？就是那个俄国的别动队都佩戴的袖标。他为虎作伥啊，他跟乡绅勾结，在北镇中安保成立了保险区，坐地抽饷，外出抢劫，把附近的40个村屯呢划为他的势力范围。张作霖出马之后，一连打开了几座财主的饷窑，金寿山就觉着此人非比寻常，一旦成了气候，只怕自己也难独霸一方。他呢，本想用自己的100多人把这个柳子打垮了，又一想，人家的50多人枪马齐全，绝不是白给的。哎，事有凑巧，正赶上张作霖澄清大办喜事，金寿山灵机一动，来了个登门道喜，先送上一大笔贺礼买个人情，要劝说张作霖归并他的大帮，把这个危险人物先攥到掌握之中。酒席撤了，赵四海殷勤地给贵客斟茶点烟，然后道个过，到喜棚张罗去。张作霖笑脸相陪，故不作声，他等着金寿山开口，看看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药。金寿山转了转黄眼珠，哈哈一笑，就说：“
1: 张老弟，你愿意交大哥我这个朋友吧？”“
0: 那还用说吗？五爷是闯出字号的人物，兄弟只怕高攀不上啊。”“
1: 哎，咱们弟兄都是干这个的，不讲客套。我看呢，你是把硬手，英雄爱好汉。大哥今天特意来招你加入我的柳子。”冰河一处，请你做二把交椅。老弟为咱保险区管你大把分钱，肥吃足用啊。
0: 金寿山说着话，盯着张作霖，他沉了沉气，又说了：“
1: 老弟啊，这比你领着那几十人在外边零打碎敲可强得多吧？”
0: 张作霖听着金寿山的话，眨巴着眼睛。他心里边暗暗地说着：“这个金老五果然不怀好意，哼，想吞掉我，你是错翻了眼皮。”张作霖是脑袋心里边，可是笑在脸上：“
1: 啊，五爷这番好意我领情不尽，只是兄弟初出茅庐，还没闯出个阵头，到你们保险区去还不是无功受禄，白分好处，实在是过意不去，还请五爷多多照应，让兄弟先在外边闯荡一阵子再说吧。”
0: 金寿山他听话茬不对，他又紧了一扳：“
1: 老弟啊，你这条小鱼不怕被吞掉吗？”
0: 张作霖再也压不住火了，粗声地说着：“谁还不是只是一个脑袋，那就得两手换了。”金寿山说：“
1: 姓张的，你可把话听清了，这是俄国大卫大营克留金的命令，让你归顺我的柳子，加入俄国人的花膀子队。”
0: 张作霖一听，用鼻孔冷笑着说：“哼，大鼻子管得这么宽，难道他们是三头六臂吗？”金寿山一听，脸色突然间发青了：“
1: 你总该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
0: 张作霖呼的一下站起来了：“
1: 这是熊蛋话。”
0: 金寿山把这炕桌哗啦一推，下到地下了：“
1: 那就走着瞧吧。”
0: 张作霖和金寿山初次见面就闹崩了，张作霖并不后悔，没把这路呲着牙的狗放在眼里边。

这嘛，就走着瞧吧，说不上谁吞掉谁。张作霖一心往大里干，绝不安于现状。冬去春来，转眼已到四月，他把柳子拉到庙镇一家粮户大院安了窑，要在那一带成立保险区，来个保境安民。赵四海把新媳妇大妞送了过来，帮助姑爷在这一带串通了几个九带腥味的地头蛇，合计如何坐地抽饷。张作霖把场面话说在前头，自己呢绝不吃独食，有好处大伙是利益均沾。事情眼看有了眉目，张作霖在独霸一方的金寿山的眼皮底下办保险区，冲突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金寿山决定勾结俄国兵血洗这个柳子，他收买了张作霖手下的两个兵痞，刺探消息，通风报信，准备相机下手。这一天，金寿山接到密报，说张作霖为劫新民府借来的一票饷银，今晚将派出两拨人马先在要路口埋伏起来，明儿早动手的时候他领人去打劫狱。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张作霖被一阵枪声惊醒了，他一骨碌下了炕，趴在门后往外这么一看，失声说了一声不好，只见金寿山已经领人从东西厢房上给压了顶，十几个睡梦中闻声冲出来的弟兄全被撂倒。说时迟那时快，张作霖一脚踢开了后窗户，拽着妻子大妞一跃上马，用匣子枪哒哒往房上扫了两梭子，狠抽一鞭，二人一起猛朝大门冲过去。金寿山狂呼着给我打，乱枪响的时候，大妞的臂上中了弹，哎呀一声晃了几晃，张作霖急摁住他扶在马背上落荒而逃。张作霖慌不择路，拼命打马疾驰，穿出树林，天色已经明了，忽见前面白亮亮的一片大水在朝晖下闪闪发光，哎呀糟了，原来已经误入东河套。金寿山领着一小队勾来的哥萨克骑兵紧追在后，穷追不舍，大鼻子兵挥舞着马刀嗷嗷的乱喊，马大木马大木山高，眼看就赶上来了。大河拦路，后有追兵，张作霖把牙咬得直响，正要拨转马头一死相拼，危急关头忽听一阵马蹄声响，一队人马从斜刺里迎了上来，冲在前面的是一位骑着枣红马的红衣女子，她甩手啪一枪已经把一个俄国兵的脑壳给揭开了，尸坠马下，跟那个女子并骑而驰的一位紫面大汉啪啪啪一梭子子弹，几个大鼻子纷纷落马。金寿山看清大汉就是包打洋人的紫面判官，他亡魂丧胆，立刻拨马逃回，剩下的十几个俄国兵都丢盔卸甲的跟着跑了。那个大汉哈哈大笑，骂了声熊蛋包，把马勒住也不追赶。张作霖绝处逢生，擦了下额上的冷汗，把妻子搀下马来，大步向前朝那一男一女深深的一个揖，独蒙二位拔刀相救，感恩不尽。紫面大汉打量张作霖几眼就说，老弟，看样子你也是靠枪抢劫的朋友吧。张作霖说，兄弟张作霖初出茅庐。哦，我听说黑山有你这一号，可今天怎么闹成这个模样？张作霖顿时满脸通红，很惭愧地说，啊，栽跟头了。他就把金

0: 寿山如何拉他归顺俄国人的花膀子队，因被拒绝又下毒手，勾引俄国兵今早抄了他的老窑等情讲了一遍。此时骑着马鞍的大妞已经支持不住，她面色煞白，身躯摇晃，眼看就要栽倒。红衣女子见状，矫健地跳下马来，一个箭步跳过去，把大妞扶稳。她发现大妞的袄袖已经被鲜血浸透。红衣女子掏出了手巾，把她的右膀扎紧，关切地问着：“大妹子，你怎么挂了彩的？”大妞颤声地说：“大鼻子给打的。”红衣女子抖得秀眉倒竖，切齿地说：“这些到处祸害人的畜生，俺恨不能把他们斩尽杀绝。”她焦急地对张作霖说：“不能耽误，赶快去给大妹子治伤要紧。”张作霖说：“请为二位恩公尊姓大名，日后也好相报。”大汉说：“这算不了什么，我是三街沟的杜立三，这位女将是我们柳子二当家的杜三奶奶关东红，今天路遇也算有缘，老弟回去如果站不住脚，只管到三街沟去找我，绝不能亏待。”说完了招呼着红衣女子上马，队长略一拱手就说：“后会有期。”领着马队奔驰而去。张作霖这才看清楚，六七个马垛子上都搭着贴有封条的木箱，原来杜立三昨天夜里已把新民府的饷银劫到手里边，而张作霖派出去的两拨弟兄已遭到金寿山伏击，全给打花的。张作霖料定心黑手狠的金寿山绝不能就此罢休，他绕走背景的路，天交半夜才回到了赵家店。赵四海见姑爷只剩下单枪匹马，大妞也受了伤，已知事情不妙。张作霖略述经过，二人把大妞扶到炕上，赵四海让老伴找出金枪药先给女儿服上，这才紧皱双眉对张作霖就说：“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庙儿镇安窑的大院已经被俄国兵放火烧光了。”张作霖面色铁青，两眼通红，直挺挺的呆立了半晌才开口：“不要紧，跌倒爬得起，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眼下呢，只好找棵大树啊遮阴凉，等我翻过手来另做打算。”他对赵四海说出了要到三界沟投靠杜立三的这个打算。赵四海呢，久闻这位杜三爷势力强大，待人仗义，自然就赞同。他听说沟内钱二爷又把张作霖告到了捕盗营，只怕到店里来抓人，就连夜把女儿送到邻村藏起来，再找红伤郎中给医治。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张作霖匆匆地上路，仅走两天已经到了三界沟的地面。他沿着弯曲的毛道穿过几片白花花的碱地，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近路了。只见沟渠交错，堤坝重叠，难辨方向。张作霖搜寻着绕过一个只长些紫根小草的沙丘，眼前已是那长达百里开外直通辽河口的大苇塘。哎呀，好壮观一片苇塘啊！张作霖看得出神呢、暗自说：“好个南宫易守的落脚所在。”他东寻西找，才见到苇塘一个狭窄的缺口，他就钻进去，沿着小路左撩右拨，好不容易钻出了苇塘，已经是日色平息了。 他散了散通身大汗，进了三界沟的土围子，眼界豁然开朗。只见一个漫岗之上分布着几十座土坯矮房，周围土墙密布，墙角入口矗立着三起楼的炮台。这个时候，弟兄们正乱马人花的出出进进，这伙人老少不等，上至50开外，小到15、16岁，服色杂七杂八，好歹不一。有的披着崭新的大缎的马褂，有的穿着打补丁的布衫，一个个呵呵咧咧地唱着，吵吵嚷嚷地骂着。有的人大背着火枪洋炮，有的人腰插着快枪绝把子，单响毛刺，也有人背插大刀，刀柄缠得花花绿绿。房前屋后拴着一群群杂色的牲口，有骡子有马，还有个头大的大走驴，全都背着鞍子、搭子、褥套，随时可以上马就走。张作霖正在这张望，忽听身后大喝一声：“
1: 干什么呢？”
0: 同时，两只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后心。原来，叶少已经从苇塘中跟了过来。张作霖不紧不忙，按江湖的规矩道过辛苦，拱手说：“麻烦朋友回禀三爷一声，黑山张作霖前来登门叩见。”放哨的端枪紧盯着身旁，另一个人飞快地走进一座垒着砖墙的大院。功夫不大，报事人回来冲他招手说：“
2: 规矩点，三爷叫你过去。”
0: 功夫不大，报事人回来向张作霖招手说：“
2: 规矩点，三爷叫你过去。”
0: 张作霖进了大院的栅栏门，门旁四个插着快枪的彪形大汉横眉立目而视。只见正面是青砖瓦房5间，十分宽敞。房门外有几个带着家伙的弟兄蹲在地上掷骰子耍钱，房檐下拴着10多匹高头大马，膘满肉肥，都背着鞍子。张作霖走进堂屋，刚刚掀起了里间屋的门帘，猛听得啪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紧擦着头皮飞过去，一股烟打进了墙皮。好个张作霖呐，绝不颤头，他若无其事，面不改色，照样稳稳当当的迈步进了里间屋。杜立三起身相迎，哈哈大笑地说：“
3: 哈哈哈哈哈，受惊受惊啊！我们三奶奶跟老弟开个小玩笑。”
0: 关东红穿一套元宝领滚花边的雪青扬皱的裤褂，头梳圆髻，上插一朵绢花，略施脂粉，颇具风韵。他迎门而立，一边把手枪插在怀里边，一边打量张作霖的神色。他说：“俺先试试你的胆量怎样。”张作霖微微一笑地说：“啊，不敢夸口，反正早把脑袋掖在裤袋上。”关东红咯咯一笑说：“俺这个见面礼儿怎么样？”“
3: 啊，我的眼福不浅，初到贵府就见识了三奶奶的好枪法。”
0: 杜立三让张作霖炕上落座，气愤地说：“
3: 哼，想不到咱这行也出了二毛子。我昨天听广宁来人说，金老五这个里通外国的熊蛋包把老弟收拾得好苦啊。”
0: 张作霖轻轻地打了嗨一声：“可不是嘛，我那个小山头让他给平了，人也光了，窑也挑了，家破人亡，我特来投靠三爷，请你老搭把手。”“
3: 没说的，老弟来到三界沟就是看得起我杜某，跌倒爬起来你就跟我再干一场吧，去不了你这个好材料。”
0: 关东红郑重地说：“老弟， 天涯把丑话说得

头里。三界沟这伙人谁也不是吃素的，可干这行也得讲究个生财有道。那些当官的、吃轿的、不杀穷人不富的乡绅粮户，有的是赃款横财，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抢光了、分净了才算解气。可到外边，谁也不许从苦人家的骨头上刮油，不许作奸妇女、欺压孤寡，更不许暗通官府勾结洋人，这是我们的规矩。张作霖说，三界沟的规矩早有耳闻，我张作霖不是狗食，绝不能干那些个埋汰勾当给当家的丢脸的。杜立三一听哈哈大笑，哈哈，痛快，回头我预备脚步，请张老弟喝一场入伙酒啊。张作霖在三界沟就入了伙。杜立三果真高看一眼，不久放他当了蓝靶子。做张作霖这个人呢，本来是精明，从小就跟一些黑道朋友打交道，匪帮里什么四梁八柱的硬活计，样样都能拿得起撂得下，干得十分漂亮。张作霖善于笼络人心，能说会道，弟兄们跟他是厮混的都很亲热，时常当面竖起大拇指表示折服。张作霖呢，另有居心呢，留意查看，看中了十几个人挺有用处，就结为拜把子兄弟，成为他的可靠党羽。张作霖只不过把三界沟当作一块垫脚石，待机而动，可是他却不露声色，对杜立三越发的恭顺。为了表示忠心，他要认杜立三做干老。老杜连连摆手说，哎，这可使不得，肩膀头齐为弟兄，咱们就拜个把子吧。从此上上下下对张作霖更是另眼看待。说这话转眼已经过了一年了，张作霖岂是甘心久居人下之辈呢？他的政治野心正在滋长，他无意做什么绿林豪侠，他把绿林看作阶梯，要从这个地方爬上去当官。张作霖觉得杜立三这个人虽然仗义，可总是抗官府打洋人，将军衙门派委员来收降，封官许愿他都给顶了。二当家的关东红更是特别，仿佛要推翻朝廷似的，铁心造反到底。张作霖想不通啊，这么闹腾下去能有什么好下场呢？张作霖就暗自打定主意，不能老跟着他们趟浑水。事有凑巧，这一天张作霖领着弟兄到一家大粮户去绑票，路遇在赵地店结识的豆腐匠张景惠。张景惠说，他已经拉起了百十号人，在八宝台镇上成立了保险区，办起大团，地方士绅已经跟官府搭上了桥，答应他们在就近按地亩抽捐，做协助官兵保境安民的饷银。眼下正在招兵买马，事派挺大。张景惠知道自己的肩膀头窄，怕支不开套，把快煮熟的鸭子给弄飞了。他希望呢，张作霖去挑大梁，情愿让出第一把交椅。张作霖眨巴着虎眼，没做可否，只说，这码事儿你知我知，可别对别人讲，大哥听我的信儿吧。张作霖心事重重，精神恍惚，他仿佛看见八角台以为他修起了一座通往功名利禄之路的金桥，往前看祥云缭绕，隐隐约约无数顶灵辉煌的大官都双手捧着斗

0: 大金印争着向他呈礼。后边跟着一对对抬着金银珠宝的三班六艺，一行行歌舞翩翩的如花美女。张作霖心头痒痒啊！猛然间一阵马嘶，两声巨响，把张作霖从迷离境界中惊醒了。他知道，这是关东红暗立在练凳里藏身、双手打枪的这个功课。他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我该怎么样脱离这三界沟呢？张作霖知道杜立三的厉害，硬拉出去是不行的。如果赵石说要去领半官半匪的大团，那就犯了三界沟的大忌，说不准关东红会把他给崩了。张作霖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机会。这一天呢，赵四海突然进沟来找张作霖，才一年多没见，这位原来精神抖擞的老江湖已经显得有些颓了。他告诉张作霖，大妞的枪伤一直没好，又因为惊吓成疾，病势日渐沉重，他让姑爷回家看看去，以尽夫妻情分。张作霖一忧一喜，忧的是大妞病重，少年夫妻怎么不伤心，喜的是这一下子算有了脱离三界沟的理由了。事关重要，他反复琢磨了半天，想妥了一套说辞，这才进大院去见杜立三。张作霖做出悲戚神色，向大当家的报告了他媳妇如何病重，老丈人来找他回家瞧看等情。接着他又讲出编排好的一套话，说金寿山不断派人到赵家沟大显威风，他们大吵大嚷，说什么姓张的不归顺花膀子队，胆敢去投靠杜立三。金五爷不服这口气，非干掉张作霖不可。杜立三一听，气往上撞，瞪着眼说，
1: 金老五这个二毛子太张狂。
0: 张作霖说，可不是吗？兄弟再难咽下这口窝囊气，我非跟金老五拼个死活不可，只怕人单势孤，无济于事。话到紧要关头，他沉了沉气又说，我求大哥派点弟兄跟我走一趟，帮我报仇雪恨。杜立三没有加思索，
1: 行，明天由你挑20名弟兄跟你一起回赵家沟，看看他金老五敢不敢跟我三界沟的人较量。
0: 这时候套间的门帘歘的挑开了，关东红沉着脸走了出来，目光凌厉，盯着张作霖就说了，张老弟，说话可要口硬心，你是不是嫌我们这块水浅呢？张作霖一听，心里边一颤，不由得啊了一声。关东红双眉一挑，你若是另有打算，明说明讲才够朋友啊。张作霖呢，好像受了委屈，哎，三奶奶多心了，三爷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要有什么歹意，老天爷报应，叫我不得好死啊。杜立三朝关东红略一摆手，
1: 我说话算数，三界沟有个规矩，凡是到我这来入伙的朋友，只要说出来理来啊，一概是来去自由，就是拉出去另立山头也不刁难。张老弟，你家弟妹病重，耽误不得，明天就赶紧起身吧。
0: 张作霖见关东红对自己生疑心，唯恐发生变故，他打发赵四海到八角台给张景惠送信，说事已得手，明天必到。又把20来个拜把子的弟兄叫到一起，只说大当家的已经把他们拨归自己带领，让他们备好枪和马。第二天早晨，

还没亮，张作霖就悄没声的把人马拉出了三界沟。这枭雄岂肯居人下，羽翼丰实展翅飞呀。话说张作霖趁天还没亮，急匆匆的领着二十几名拜把的弟兄就出了三界沟，绕过大苇塘，拼命鞭马疾驰，一口气跑出三四十里地，听后面并没有动静，张作霖这才把心放下来，直奔八角台而去。当时刚交四月，北方呢还是早春天气，辽西洼地的茫茫白草由黄转青，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啊。道旁一行行柳毛子已经吐出了白花花的毛毛狗，向阳斜坡钻出了丛丛草芽，旭日东升，春光明媚。张作霖骑着一匹蒙古马领队前进，行走间听得一阵阵喳喳雀叫，只见几只喜鹊扑啦啦的从道旁飞起来。张作霖暗想，好兆头，但愿老天保佑我此去能够出头露面。又走了一程，八角台已经在眼前，只见张景惠和一个身穿缎袍缎褂的胖子，后跟十几名挎枪的大汉迎了上来。张作霖赶紧下马，张景惠抢上两步，连连拱手，一路辛苦。张作霖还礼，哎呀，有劳各位出营，实不敢当。张景惠随即互相引荐，指着胖子说，这位是八角台镇商务会长万丰烧锅财东张子云。又朝张作霖一竖大拇指说，这位是赵家沟头牌人物杜三爷的蒙弟张作霖。二人齐说，久仰久仰。胖子高高拱手，请张爷和弟兄们进阵叙谈。万丰烧锅的大客屋里边早摆下了酒席为张作霖接风，镇上几位头面人物应邀作陪，倒也隆重。席上张景惠、张子云请张作霖担任八角台镇办大团的团练长，众陪客随声附和，都在那说请张爷多为地方造福啊。张作霖推辞一番，也就答应下来。张景惠拉起来的这个大团吹得挺大，其实呢人不过七十，还老少不齐，枪马不全，打不了硬仗。当时横行台安一带的回教巨匪向昭子拥有匪徒200多人，四处劫掠，十分彪悍。向昭子见无名小辈张景惠在富庶之区八角台拉起大团，还成立了保险区，四处乐捐，居然侵犯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哪里容得，决心把他吃掉。八角台大团多次遭到了向昭的袭击，抵挡不过，因此张景惠才让贤张作霖，自己甘做二把交椅。张作霖当上团练长不久，向昭的领人来打八角台，声称要把全镇抢光烧光，多亏了张作霖事先得到了消息，已经把围子口用沙袋堵死，把三界沟的20几个硬手布置在顶硬的地方，命大团的弟兄按指定位置在围子里边抵抗，不听号令者枪崩。张作霖两眼通红，提着匣子枪督战，拼命猛打了一阵，双方各有伤亡，向昭子这才撤了下去。张作霖看明白了，要想从八角台闹腾上去，非把大团办好不可。他让张子云在镇内各大小商号殷实人家，加征保险费，买枪买马。

翁贝大屯，又告诉张景惠暂时不要到四乡的保险区乐捐，避免和向昭的冲突。为加强大屯实力，张作霖亲往镇安县红洛堰，邀请匪首汤二虎来入伙。这个汤二虎本名是汤玉林，原来是个输打赢要、穷凶恶极的大赌棍。为夺一个宝局，他曾在翻滚的油锅里边手牢秤砣，皮肉枯焦，面不改色。在牌九局里边输光赌本，他掏出了牛耳尖刀，从大腿上刷的割下一块肉来，眉头不皱，血淋淋的扔到案头上，朝局中大喊：“我他妈在天门押上这100两，赶快给我翻牌亮点。”张作霖在赌局上跟汤二虎是会过面，英雄爱好汉，彼此气味相投，称兄道弟。后来二虎在赌局贪了3条人命，官府追捕甚急，他索性不服天朝管了，拉帮为匪，在红罗堰一带干了起来。不久就聚集了50-60人，在辽西闯出个小小的字号。张作霖来到红罗堰，先给汤二虎戴高帽，说是特来拜望。二虎高兴的咧着大嘴说：“高朋友，大哥还惦记着咱二虎啊，听说咱哥们儿贼星发旺，你在八角台当上了大团的头型人了，想必闹腾的不错吧。”张作霖有意打动二虎，半真半假的吹嘘起来：“托兄弟的福，事情挺得手，八角台地方富庶，镇上粮站、油房、烧锅、当铺俱全，大小商号10多家。商务会长张胖子是自己人，按月给大团抽捐筹饷1800两啊，上上下下都肥吃足用，腰包挺鼓的。”汤二虎一听，果然是馋涎欲滴。“哎呀，这简直肥得流油了，比他妈咱在这个穷地方打响窑扎屋顶可强过100倍呀。”张作霖顺水推舟：“咱弟兄有福同享，大团的好处啊，少不了兄弟的一份。”汤二虎一听，咧嘴大笑：“哎呀，好，大哥这句话是千金难买了。”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可哥哥眼前还有不难处啊，兄弟你得搭把手啊。”汤二虎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山响：“哎，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去上刀山也绝不含糊。”张作霖一听，拱手说：“兄弟这样仗义，真是金不换的朋友。”他这才把向昭的如何要吃掉大团、八角台如何正增捐加税、招兵买马，为此特地前来邀请二虎入伙等情况说了一遍。汤二虎一听，慨然应允：“行行行，向昭的这个家伙，他欺负到咱们哥们头上了，真他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手下这几十号人，敢说没有一个熊货，我说了算，都归你们大团了。”张作霖一竖大拇手指头说：“痛快，要干这回就越大发越好。听说黑林子的张瓦匠跟兄弟挺有交情，他手下还有30-50人，你能不能一道把这个小柳子拉过去呢？”“张作匠跟我是拜把子的兄弟，他是扯着我的一劲儿干起来的，我当得起他的家。黑林子这伙人也归你们大团了，一言没定，大哥你就放心吧。”汤二虎吩咐人杀猪宰羊，陪张作霖大吃大喝3天。张作霖先回八角台，汤二虎约定随后领人就到。八角台遭受向昭的围攻之后，镇上的身伤富户早吓得魂不附体了。商务会长张胖子
却不断地放出风声，说向昭子已经从大石桥勾来一队俄国炮兵，要炮轰八角台。紧接着他就为地方分忧解难，加码给大团加征保险费，这一回连摊贩小户也不放过，一共挤了1000多两银子，他从中呢克扣了20%收入自己的腰包。张作霖对此心照不宣，拿出1/2缴来的保险费添置枪马，淘汰了部分不顶用的团丁。不几天，他二虎张作相率领100多生力军开进了八角台，顿时加强了大团实力。张作霖乘向昭子还没察觉，攻其不备，倾巢出动，夜袭台安镇，就擒杀了向昭子，少不了顺手牵羊，又沿途劫掠一番，满载而归。这一下张作霖是威名大振，为了扩张他的保险区，以保护地方为名，不断跟周围的匪帮角逐，终于击溃了以巨匪海沙子为首的五大哨，成为绿林一霸。辽西一带的富商巨贾、豪绅名士，为了互相借重，都来巴结张作霖。其中有新民府巨龙烧锅柴东，叫彭老狠；举人刘春轩、李玉龙、秀才杜盼林等人，他们给张作霖出谋划策，走动官府，从中渔利。张作霖知道，光靠硬打不行啊，必须有这帮人支持，才能另辟捷径，因而也乐得与他们交接。张作霖利用这伙人从中睡相，搜刮越深，他不断派人四处勒捐，十分苛重，每10亩地征银1两，比官家的征赋钱粮还高出20多倍。不久，张作霖的大团已扩充到700-800人，张作相、汤二虎都当上了头目。张作霖的势力大了，野心更大，他心里边不时地出现些新的想法。八角台这个局面就能使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吗？不行，我能老在这块小地方趟浑水吗？当胡子头吗？我要顶水而上，闯过长江大河，闹腾个翻江倒海，龙王爷的水晶宫也要摇他三摇，晃他三晃。张作霖想，八角台只不过是块垫脚石罢了，我要踩着它进新民府，进奉天城，进北京城，什么将军总督还不都是人干的吗？只要踩平道路，金銮殿也能走得进去。张作霖对这些个好似荒诞离奇的念头起初也莫名其妙，经过反复琢磨，终于悟出了道理，这不是胡思乱想，事在人为，只等机会来到。这一天，放远线的探子回来报告，大当家的，我给你老瞅准了一票肥买卖，从山海关大玉路下来一顶轿子，7-8辆小车子，一对顶盖肥的马垛子，昨晚上在驴阳仪打了电。我一打听啊，原来是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太太领一群丫鬟婆子回奉天，今儿早从店里起身，天黑以前准能赶到咱们地面。肥猪拱门啊，竟等着咱们张嘴了。张作霖听着心里边一动，机会到了，他抖得站起来。你瞅准了是赵将军的太太吗？没错，是三姨太太，从南方什么苏州接回来的。
这探子纳闷儿啊，

当家的为什么不问金银财宝，追问这个娘们儿干啥呢？张作霖接着说：“好，三姨太太更好，你就等着领赏吧。”张作霖一挥手，探子不敢多问，莫名其妙的就走了。张作霖马上找来了汤二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兄弟，有件大事你要给我办好。”汤二虎说：“大哥，不管多扎手的买卖，你就交给我吧。”

0: 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6: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7: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

0: 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3: 对，机会非常难得。
2: 是的。
3: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2: 嗯。
3: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2: 是的。
3: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2: 嗯。
3: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2: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3: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2: 嗯。
3: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2: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3: 没错。
2: 嗯。
3: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2: 是。
3: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2: 嗯。
3: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2: 嗯。
3: 而且越挠越痒。
2: 是。
3: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2: 都有印子了、啊。
3: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2: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3: 对，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2: 嗯，
3: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2: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3: 没错，
2: 嗯，
3: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2: 嗯。
3: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2: 嗯。
3: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2: 是的。
3: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2: 嗯。
3: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2: 哎。
3: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2: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3: 对呀、啊，
2: 嗯，
3: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2: 嗯，
3: 就只能啊硬挺着。
2: 对，
3: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2: 嗯。
3: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2: 比之前还严重了。
3: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 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

0: 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眼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哪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块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哎、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0: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1: 对，
0: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啊、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

0: 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淡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2: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2: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2: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1: 嗯，
2: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2: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2: 没错，
1: 嗯，
2: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1: 嗯，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2: 对，
1: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2: 没错哈、
1: 嗯、
2: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1: 哎、
2: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2: 不让它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2: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2: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2: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2: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呀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2: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嗯。
2: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2: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2: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2: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2: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2: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2: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2: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2: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2: 对，
1: 嗯，
2: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2: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2: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咽定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0: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啊，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啊、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嗯、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痒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痒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痒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他，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找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散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嗯，
0: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哎，
1: 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1: 嗯，
0: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
1: 嗯，
0: 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

0: 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说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嗯、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啊、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真正做到

0: 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1: 啊。
2: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你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1: 嗯。
2: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1: 嗯。
2: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1: 对。
2: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1: 用过。
2: 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1: 嗯，
2: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1: 嗯，
2: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我，
1: 嗯，
2: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2: 没完没了，
1: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2: 可不是呗，
1: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丸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丸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呀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2: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1: 嗯，
2: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拉撒的，真遭罪呀。
1: 但是断痒丸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2: 嗯，
1: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丸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丸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对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中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丸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2: 嗯，
1: 所以说断痒丸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2: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丸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装心都干的了。
1: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丸的价格不贵呀、49.8 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2: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定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1: 好的，我要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

0: 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基金，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
1: 何
0: 客
1: 老
0: 气
1: 师。
0: 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块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氧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嘛，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止痒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3: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3: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3: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 风湿热三头还

0: 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呢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丸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丸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房的那个断氧房，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丸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了，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得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嘛，用坏了4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的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
0: 啊，
3: 说是在香港断氧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儿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

0: 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氧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氧的问题了。现在
1: 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氧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氧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儿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身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1: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1: 嗯，
3: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1: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1: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

0: 说都会引起呀、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得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8: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9: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0: 哎，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10: 是的。
0: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10: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10: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10: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1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养随时就抹上。
10: 嗯。
0: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10: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10: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10: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10: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10: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10: 都有印子了、啊。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0: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0: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0: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养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0: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10: 嗯，
0: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0: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0: 是的。
0: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0: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0: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啊，
10: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0: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0: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0: 嗯，
0: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0: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10: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0: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0: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

0: 家里常备上点，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养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1: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 嗯，
0: 快。
1: 非常快啊。
0: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3: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4: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5: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痒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哎，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颗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0: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1: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嗯、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嗯、
1: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1: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1: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1: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1: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啊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1: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嗯，
1: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1: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1: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0: 嗯，
1: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嗯，
1: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0: 嗯，
1: 一两次还行。

0: 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眼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眼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咽定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眼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眼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吧，也不敢抱。
1: 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眼王。
1: 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眼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眼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断眼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他就一口气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哎，
0: 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眼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哎，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眼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眼王。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眼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眼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

0: 5876。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达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嗯，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0: 嗯，
1: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0: 嗯，
1: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0: 嗯，
1: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 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0: 嗯，
1: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0: 嗯，
1: 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
0: 嗯，
1: 以往我们挠痒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0: 嗯，
1: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1: 嗯，
0: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它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0: 嗯，
1: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0: 嗯，
1: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0: 嗯，
1: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0: 嗯，
1: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0: 嗯，
1: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0: 嗯，
1: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0: 嗯，
1: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0: 嗯，
1: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0: 嗯，
1: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0: 嗯嗯，
1: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0: 嗯，
1: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0: 嗯，
1: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0: 哎，
1: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哎，
0: 嗯。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0: 嗯，
1: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啊，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
0: 哎，
1: 就像刚才杨迪说的， 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0: 嗯，
1: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0: 嗯，
1: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0: 嗯，
1: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0: 嗯，
1: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0: 嗯，
1: 都需要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啊。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啊、
0: 嗯，
1: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0: 嗯，
1: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

0: 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1: 啊。
2: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1: 嗯。
2: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1: 嗯。
2: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1: 对。
2: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1: 用过。
2: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1: 嗯，
2: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1: 嗯，
2: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1: 嗯，
2: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2: 没完没了，
1: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2: 可不是呗，
1: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丸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丸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2: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1: 嗯，
2: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伤的，真遭罪呀。
1: 但是断痒丸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2: 嗯，
1: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
2: 嗯。
1: 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丸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丸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对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丸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2: 嗯，
1: 所以说断痒丸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2: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丸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都干净了。
1: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丸的价格不贵呀、49.8 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2: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行我要定10瓶家里。

0: 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基金，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0: 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1: 啊，
3: 断氧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1: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1: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3: 之前用的两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1: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1: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1: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3: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他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他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3: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1: 嗯，
3: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3: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3: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

0: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疝都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房的那个断氧房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的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啊、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钟头5个钟头的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根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
0: 啊，
3: 说是在香港断氧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

0: 生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氧房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氧的问题了。现在是、
1: 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氧房啊，我们说不光是止氧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了，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氧房啊，它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儿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房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1: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1: 嗯，
3: 我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1: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
1: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斯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 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

0: 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1: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1: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1: 嗯，
0: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得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8: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9: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0: 哎，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10: 是的。
0: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10: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10: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10: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1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养随时就抹上。
10: 嗯。
0: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10: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10: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10: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10: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10: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10: 都有印子了、啊。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0: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0: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0: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0: 嗯，
0: 断氧王在香港大王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10: 嗯，
0: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0: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0: 是的。
0: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0: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0: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啊，
10: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0: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0: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0: 嗯，
0: 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0: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呀、啊、清热解毒的药
10: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0: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0: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0: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0: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0: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 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痒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1: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1: 嗯，
0: 就得用上断痒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立竿见影啊。
0: 哎，这个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1: 嗯。
0: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1: 嗯。
0: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1: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0: 对。
1: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1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要快啊。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药

0: 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氧的。
1: 哎，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1: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0: 对，
1: 嗯，
0: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0: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0: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貂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1: 嗯，
0: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1: 嗯，
0: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0: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0: 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0: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啊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
1: 嗯，
0: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0: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0: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0: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0: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0: 对，
1: 嗯，
0: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0: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说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哎，
0: 它容易也出现痒。 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

0: 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0: 问呢、啊、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
0: 啊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 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药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药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药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药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达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哎，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药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断药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断药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药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药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断药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药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雕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痒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那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断痒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痒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痒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痒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痒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1: 哎，
0: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哎，
1: 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1: 嗯，
0: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了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痒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痒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
1: 嗯，
0: 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 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0: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紧挠干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就你太难受了。
0: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王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7: 过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我。
0: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啊，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滋滋的，就不痒了、嗯、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7: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7: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7: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嗯、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7: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7: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弄干净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啊 ,49 块8,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7: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十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接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7: 行，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块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了。
0: 啊，
7: 断氧王，我想要定上五组的。
0: 嗯，
7: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7: 之前用的两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7: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7: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7: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7: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7: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7: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7: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7: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7: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7: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7: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7: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7: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7: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7: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五组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孙主任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7: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7: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8: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8: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房的那个断氧房，现在是吧？
0: 对，
8: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8: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嘛，用坏了4根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8: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说是在香港断氧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8: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氧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8: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断氧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了，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 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

0: 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半月王啊，那更得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好
2: 好，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0: 嗯，
3: 我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斯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这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

0: 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市的大路上的阿拉丘
4: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8: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9: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0: 哎，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10: 是的。
0: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10: 嗯。
0: 段仰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

0: 东林。
1: 是的，
2: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哎，你可以不用，
1: 嗯，
2: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1: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2: 对，你随时养，随时就抹上，
1: 嗯，
2: 哎，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2: 没错，
1: 嗯。
2: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1: 是，
2: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1: 嗯，
2: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1: 嗯，
2: 而且越挠越痒，
1: 是
2: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1: 都有印子了。
2: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 嗯，
2: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 哎，
2: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2: 没错，
1: 嗯，
2: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1: 嗯，
2: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 嗯。
2: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2: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2: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 哎，
2: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2: 对呀、啊，
1: 嗯，
2: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 嗯，
2: 就只能啊硬挺着。
1: 对，
2: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2: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2: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2: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2: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2: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2: 没错，
1: 嗯，
2: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2: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 嗯，
2: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 是，
2: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 嗯嗯，
2: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

0: 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肝脖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1: 孙主任呐、啊，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的，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儿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2: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3: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4: 对，
3: 嗯，
4: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3: 嗯，
4: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3: 立竿见影、啊。
4: 哎，这样的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3: 嗯，
4: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3: 嗯，
4: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3: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4: 对，
3: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4: 没错。
3: 嗯，
4: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3: 嗯，
4: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3: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4: 对，
3: 嗯，
4: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3: 精华当中的精华。
4: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3: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4: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嗯、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3: 哎、
4: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3: 嗯，
4: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

0: 降渗透，
1: 嗯，
0: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1: 嗯，
0: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1: 哎，
0: 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0: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啊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
1: 嗯。
0: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1: 嗯，
0: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0: 嗯，
1: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0: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1: 嗯，
0: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1: 嗯，
0: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是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0: 对，
1: 嗯，
0: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1: 嗯，
0: 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1: 嗯，
0: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1: 嗯，
0: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1: 嗯，
0: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1: 哎、
0: 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1: 嗯，
0: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
1: 哎，
0: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1: 嗯，
0: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啊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1: 嗯，
0: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1: 嗯，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1: 嗯，
0: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1: 嗯，
0: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看不难看？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 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嘛。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 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词儿，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

0: 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而且段阳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的哈，
1: 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段阳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但是当段阳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就是因为段阳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段阳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阳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你再加上段阳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阳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 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

0: 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0: 嗯。
1: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也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0: 嗯。
1: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0: 嗯，
1: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啊断痒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0: 嗯，
1: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0: 嗯，
1: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0: 嗯嗯，
1: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痒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痒王他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痒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0: 嗯，
1: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他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痒王他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0: 嗯，
1: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他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0: 嗯，
1: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
0: 哎，
1: 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哎，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
0: 嗯，
1: 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啊，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0: 嗯，
1: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0: 嗯，
1: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0: 嗯，
1: 家里的断痒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0: 嗯，
1: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痒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
0: 嗯，
1: 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痒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0: 嗯，
1: 都需要它。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痒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
0: 嗯。
1: 而断痒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0: 嗯，
1: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断痒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

0: 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痒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你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7: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我，
0: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呀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 就不痒了。

0: 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1: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1: 要说这湿疹呢，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发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1: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啊、49.8 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接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哦！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啊、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黄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
0: 嗯、
3: 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哦、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
0: 嗯、
3: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
0: 嗯、
3: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美劲的。
0: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减。

0: 这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0: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1: 嗯，
0: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0: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0: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0: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0: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嗯，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阻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哦。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王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1: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 这皮肤屏障损

0: 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1: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0: 对，
1: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壮阳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越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个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这个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0: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1: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壮阳王。说是在香港壮阳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壮阳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0: 对，
1: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0: 这个壮阳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壮阳王啊他更得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

0: 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1: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镇痒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0: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1: 嗯，
0: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1: 对，
0: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
0: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1: 嗯，
0: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家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0: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1: 嗯，
0: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1: 对，
0: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啊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0: 嗯，
1: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0: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
1: 嗯，
0: 我想麻烦你。
2: 北京时间4:00。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0: 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0: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机会非常难得。
4: 是的。
5: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4: 嗯。
5: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4: 是的。
5: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4: 嗯。
5: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4: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5: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4: 嗯。
5: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4: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5: 没错。
4: 嗯。
5: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4: 是。
5: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4: 嗯。
5: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4: 嗯。
5: 而且越挠越痒。
4: 是。
5: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4: 都有印子了、啊。
5: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4: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5: 对。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4: 嗯。
5: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4: 哎、
5: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4: 您说的太对了。

0: 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0: 嗯，
1: 断痒王在香港大王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0: 嗯，
1: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0: 嗯，
1: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0: 哎，
1: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啊，
0: 嗯，
1: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0: 嗯，
1: 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0: 嗯，
1: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啊、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0: 嗯，
1: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0: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400-090-5876。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哎，用的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

0: 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十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哎，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

0: 而且没有任何杂质，就是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1: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它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0: 没错哈，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不让它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马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0: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咱们生活中感觉痒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0: 其实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也不行。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呀，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0: 对，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而且这痒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1: 确实是，时间长了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对，同样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我们说老年人也不愿意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

0: 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1: 哦，
0: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呢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1: 嗯，
0: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他，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

0: 两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段永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段永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段永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段永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达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嗯，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段永王没处理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1: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段永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段永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段永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0: 嗯，
1: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0: 嗯，
1: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0: 嗯，
1: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永王，
0: 嗯，
1: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嗯，这个脂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再加上段永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
0: 嗯，
1: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永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0: 嗯，
1: 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
0: 嗯，
1: 以往我们保养呀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0: 嗯，
1: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1: 嗯，
0: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 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蛇油雕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啊。
1: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0: 是的，
1: 所以说大量的销售 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0: 嗯，
1: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啊。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实力。
1: 硬实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啊，
0: 嗯，
1: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0: 嗯，
1: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0: 嗯，
1: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0: 嗯，
1: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字。
1: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紧挠干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1: 嗯。
7: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1: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1: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氧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1: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丸的，
1: 嗯，
7: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1: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1: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1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1: 嗯，因为湿疹呢， 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坚炎不愈，粘人。

0: 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1: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1: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滋滋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1: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0: 嗯，
1: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发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1: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装心弄干净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49.8 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接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哦！行行行、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0: 年用的两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0: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嘛，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止痒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1: 嗯，
0: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1: 嗯，
0: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1: 嗯。
0: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0: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他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他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啊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0: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1: 嗯，
0: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0: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0: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0: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0: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嗯，哎，
0: 对对，
1: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软膏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0: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氧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0: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五组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哦。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

0: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大药房的那个大药房，现在是吧？
2: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大药房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2: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大药房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这个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4、5根痒挠了，已经是
2: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一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3: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
2: 啊，
3: 说是在香港断痒房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
3: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儿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2: 对，
3: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2: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3: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王啊，他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2: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3: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孙主任。
2: 不客气。

0: 二豪再见。
1: 哦，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3: 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块。
4: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3: 嗯，
4: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3: 对，
4: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3: 嗯，
4: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3: 嗯，
4: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3: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4: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3: 嗯，
4: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他们就不痒了，
3: 对，
4: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3: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4: 嗯，
3: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

0: 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6: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8: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9: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8: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9: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8: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9: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8: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0: 哎，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排名第一的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0: 对，机会非常难得。
10: 嗯，是的。
0: 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10: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10: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
10: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1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
10: 嗯，
0: 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0: 没错。在香港啊 ,130 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10: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10: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
10: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10: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10: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10: 都有印子了、啊。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也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0: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呀、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0: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0: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啊、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0: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科用药。
10: 嗯，
0: 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0: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0: 是的，
0: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0: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0: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啊，
10: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0: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0: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啊、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0: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0: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10: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0: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啊风毒或湿毒的，
10: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0: 没错，
10: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10: 是的，
0: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10: 嗯，
0: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10: 是，
0: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10: 嗯嗯，
0: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呢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痒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1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块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10: 是的。
0: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10: 嗯，
0: 快。
10: 非常快啊。
0: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10: 嗯。
0: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10: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0: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氧王的这种

0: 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的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氧王。哎，这个断氧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两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氧王呀真是太好了。
1: 孙主任呐，这几天吧，你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的，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2: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3: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4: 对，
3: 嗯，
4: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3: 嗯，
4: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3: 立竿见影、啊、
4: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3: 嗯，
4: 哎，所以呀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快速见效，
3: 嗯，
4: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3: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4: 对，
3: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4: 没错，
3: 嗯，
4: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3: 嗯，
4: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3: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4: 对，
3: 嗯，
4: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全是精华，
3: 精华当中的精华，
4: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所以说这样高浓度的药膏啊才有最快的疗效。
3: 是，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咱患者用上才能说让他最快的发挥出来作用，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4: 没错哈、
3: 嗯、
4: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3: 哎、
4: 快速形成了

0: 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不让它挥发出来。但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的方向渗透，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马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1: 对，
0: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1: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0: 对，
1: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它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0: 对，咱们生活中感觉痒，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1: 对。
0: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0: 其实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也不行。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1: 就可能会想，哎呦，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0: 对，
1: 嗯，
0: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五六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1: 啊，
0: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而且这痒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1: 对，
0: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所以说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也特别烦躁，
1: 确实是，时间长了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0: 对呀。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一定要用上断痒王，
1: 特别适合。
0: 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痒王，这人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痒王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1: 是的，这个断痒王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0: 对，
1: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0: 对，同样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1: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0: 其实我们说老年人也不愿意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上面全是皮屑。
1: 哎呦，
0: 让人看着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1: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 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0: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1: 嗯，
0: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1: 嗯，为什么？
0: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1: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去香港大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1: 哎呦，
0: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1: 嗯，
0: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 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眼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真皮层。

0: 对于段远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针刺儿，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段远王啊，他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达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啊，
1: 嗯，
0: 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段远王没出来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0: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嗯，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啊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1: 嗯，
0: 但是当段远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啊、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段远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1: 嗯，
0: 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段远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1: 嗯，
0: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1: 嗯，
0: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1: 嗯，
0: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啊、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1: 哎，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段远王，
1: 嗯，
0: 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
0: 嗯、
1: 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你再加上段远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啊、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段远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
1: 嗯，
0: 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
1: 嗯，
0: 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
1: 嗯，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
1: 嗯，
0: 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
1: 嗯，
0: 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
1: 嗯，
0: 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
1: 嗯，
0: 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啊再刺激皮肤，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0: 这就是啊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
1: 嗯，
0: 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
1: 嗯，
0: 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
1: 嗯嗯，
0: 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1: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0: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
1: 嗯，
0: 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1: 是的，
0: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
1: 嗯，
0: 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呀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
1: 嗯，
0: 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啊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哎，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1: 比较差的，
0: 哎，
1: 嗯。
0: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啊出现在近20年
1: 人口老龄化，
0: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啊，
1: 嗯，
0: 人均寿命啊长了整整9岁。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哎，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
1: 嗯，
0: 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它，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 全面的治疗。

0: 所以说在香港，瘙痒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一样，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瘙痒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瘙痒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瘙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瘙痒王。
5: 香港瘙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瘙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瘙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7: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0: 啊。
7: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它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0: 嗯。
7: 但是它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0: 嗯，
7: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0: 对，
7: 我就觉得用这个瘙痒王还真挺好使的呢。
0: 用过，
7: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0: 嗯，
7: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0: 嗯，
7: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它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0: 嗯。
7: 我大概起用了1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的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7: 没完没了。
0: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7: 可不是呗。
0: 哎，湿邪的特点。那瘙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瘙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到第一。

0: 世界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定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1: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拉撒的，真遭罪呀。
0: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这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对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丸的价格不贵啊，49.8块，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嘛，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记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块，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上吧马上它就有变化。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3: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3: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3: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3: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嗯，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呢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3: 就是主任，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3: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毒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3: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3: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4: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4: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王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0: 对。
4: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

0: 人的，全身的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那样玩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越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0: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三钟头、五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这个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使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0: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呀、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丸
1: 啊、
0: 说是在香港断痒丸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儿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儿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哎，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丸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
1: 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痒丸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痒丸啊它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6组，我老伴啊和我呀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哎呀，我这肠子都能悔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你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6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痒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0: 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2: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说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2: 嗯，
3: 弱结属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2: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2: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
2: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2: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2: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
2: 嗯，
3: 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2: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2: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的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3: 嗯，
2: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3: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
1: 北京时间6:00。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0: Radio.
1: 哈尔滨斯坦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安，欢迎各位继续开启一天好心情的时光。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一天的时间开始了，带着浓浓的激情，浓浓的轻松感。新的一天带着那种暖意缓缓走过来，每一段旋律也都能够成为每个人清晨的小美好。希望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给你一种奔赴日常的勇气。今天我们来感受每一首歌带着春天的味道的歌曲。今天一起来感受那些春气里的味道，这些味道往往在歌声里慢慢体现。它未必唱的是春天，但是你会唱出的是希望，唱出的是惬意，唱出的是一份轻松和愉快。音乐声开启，我们把时间时光轴调回到2009年啊，这个年份当中，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已经是经典时期了，有一些歌曲是经典，有些歌曲你可能慢慢已经淡忘了。这首歌是当时金海心，你还记得他吗？当时算是离开歌坛之后3年之后回归之作。这首歌曲有一种把这个音乐乐评人啊说是以水仙为喻，旋律呢非常的悠扬，也唱出了爱情里的那份清凉清冷孤傲又深情等待的那种姿态，所以制作人呢特意为他量身打造的，用水仙来比喻他在乐坛沉寂期的那种坚持和绽放。歌词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是，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其实也说尽了那种有缘无分的无奈和坚持吧。送给大家晨间寄语，愿你如冬日水仙静静绽放，自有芬芳。

爱似水仙，2009年金海心的声音。在1995年，华语乐坛的男子合唱情歌，也开始逐渐的火了起来。有一首歌，它是用清澈的钢琴作为前奏，然后呢，搭配两个人非常干净无瑕的这样一个和声，它讲述的是对爱情的那种虔诚和不安。这首歌也是成为了这一组歌手的成名出道曲，来自于无印良品。当年李宗盛在这个各种 demo 当中啊，被这首歌打动了，所以力挺签下了这两位歌手，这两位新人。里面讲得很清楚，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简单歌词说尽了相爱容易相守难那种青春心事，珍惜掌心的温度，守护每一份真挚的遇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叫声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你的林妹妹。
1: 一刻的烦恼，我们的心是月。
0: 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5月4号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18到2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木兰通和依兰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气温的明显回升，风力较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还有注意防控和加固。另外呢，需要加强防火、火灾隐患排查和用火的管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注意健康监测。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听着张强的这首《我的八零年代》，是不是也给你带到了那个充满着热血的年代？青春的我们曾许下怎样的诺言，曾跳跃着怎样的情感？这个早上，这个特殊的5月4号，让我们为青春呐喊，为青春宣言。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聊聊有关于青春的话题。今天的5月4号，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中午12点，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自己的岁月，在那段岁月当中，我们也哼唱着各式各样的歌。说说你的青春之歌，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给我留言。路上出行的好朋友也可以随时关注路况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城口的情况。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高速出行的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输入高速路况这4个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开启青春之旅。你好青春，来一起听这首来自林志颖为大家带来的歌《17岁的雨季》。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你好青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我的青春之歌。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说说你青春时期听的那首歌。我们的爱是少年，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报道和问候啦，哭吧呵呵，是我来啦，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有套马杆自由自在等等，好多朋友都来报道了，也祝大家永远青春永远年轻。

青春有时候也许是一场梦，只恨太匆匆。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无论是在路上的你，还是在家中做饭的你，亦或是五一假期出行的你，都希望我们永远都青春快乐。那其实跟青春有关的歌特别的多，但唯有一首或许能直戳你的心底。那这首歌可能是你的班歌，也可能是你和兄弟在操场上播放的那首歌。无论是哪种，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说说你的青春之歌。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五月三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29。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有请机场的小斌给我们做个介绍。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2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是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话。青春不朽，与年龄无关。无论你是什么样年龄的朋友，今天都是属于你的节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留言，说说你的青春之歌。

0: 长。
1: 向您介绍一则出行的小提示，五一期间呢，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在昨天和今天连续举办两场大型的文艺演唱会，那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将会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开展了道路交通疏导工作，同时发布了出行的提示。首先呢，请观看演唱会的观众朋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高效便捷，满足您的出行活动。另外呢，根据演出的入场和散场的时间，会展中心将会在四号的18点左右进入到一个入场的高峰期，大概是19:30到23点将会迎来出场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的车辆提前的来进行绕行。此外呢，因为会展中心体育场周边的停车泊位有限，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停车的区域。可供停放的区域呢如下：大家可以选择在会展中心院内停车场内，或者是会展中心的华旗礼堂、会展饭店华旗饭店的停车场，以及鸿博会展购物广场的停车场，还有黄河路8号门院内的停车场、会展中心院外的停车场、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停车场，以及黄河路喜盐王子停车场、鸿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还有全鸭记停车场、黄河路红旗大街到南直路的双侧、泰山北路双侧都可以停车。那广大驾驶员呢，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通行分流，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和疏导。那在这儿呢，林妹妹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去会展中心看演出的朋友，还是要行经就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吧，它地铁还是很方便的。

我私心连结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呢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就是两百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你只要购买两百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自现在，就比如说你今天买，你一直可以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你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蒙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所以就性价比特别的高。那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冰雪天然冰溅群，还有雪圈冰滑梯，各式各样的小滑梯，还可以拍绝美的照片，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连那个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

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你买了哈尔滨大世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尔滨畅游卡，你就能把梦幻冰雪馆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了，这是属于咱们哈尔滨的专属福利。那畅游卡呢，限量发售，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小程序去具体了解。

0: 我们的青春故事还没有结束，青春不落幕，精彩就永远不会停。一个专属于我们的节日，让我们继续用热情传承，用爱心奉献，五四青年演绎青春之歌。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到这儿，把这首《青春再见》送给大家，一会儿八点钟再会。
1: 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